0: 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3: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2: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三北工程建设任务384.3万亩。
1: 北京隆福寺即将开启夏季朝集，北京国资公司今年将办1800场活动。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

0: 举办的重要活动。昨天由北京日报社和通州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十年聚力向心而行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通州区举办，会上发布了城市副中心十周年十大场景 AIGC 宣传片副中心狠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同步上线，华夏银行发布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恰逢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论坛上，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政府领导、专家学者、企业界和金融界代表，围绕产业协同、科创扩围、绿色转型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对话。既回望城市副中心十年建设的扎实脚步，更前瞻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深度广度进军的新

0: 首次推出智源智能体听会伙伴， AI 将化身人们的专属听会助手，实时记录、总结与追踪不同论坛内容，帮助参会人员高效穿梭于密集议程之中。
1: 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智行天下，能动未来，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将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全力打造引领智能产业发展的标杆性盛会。
0: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特设智慧天津展区，120家左右本地代表性企业将全景展现创新成果，具身智能展区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将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展区特设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大模型、10多款智能体将同台展示。
1: 在本届智博会上，智能机器人嘉年华也将超然登场，近300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智能机器人大派对。除了智能家居养老、智能科技教育、智能消防应急。

0: 智能产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昨天，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及数据商2026数据要素成果发布会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举行。通过京津冀数据互联互通合作签约、数据商落地签约，推动京津冀三地数据商互信、交易规则互通、数据产品互认，促进数据资源跨域高效配置。

0: 构建展示、对接、孵化、转化模式，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搭建交流对接平台，扩大北京乡村文创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1: 在农业生产方面，为提升粮食产量和粮农收益，河北省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四新融合现代农业模式。目前全省已建立42个四新智慧农场，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近日，新集马兰四新智慧农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种业专家、种业企业代表以及种植大户等580多人。

0: 研究员武金义，
1: 集中展示了黄淮北片麦区及北部冬麦区的由国家农业农村部主推的和河北省农业厅主推、山东山西农业厅主推的小麦品种共计是88个，另外呢还有近一两年刚刚审定的新品种236个，共计300多个。

0: 种粮大户李希林。
1: 通过资金融合到一块吧，我这个小麦突破800公斤，玉米试验田吧突破1000公斤了。
0: 河北省小麦专家指导组组长郭进考。
2: 把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融合到一块儿，这四个新的怎么能落地呢？我建议就建智慧农场，让农民亲自到田间地头去选品种、

开启夏季潮集。据昨天北京国资公司举行的文体发布会上介绍，预计今年北京国资公司全年将举办文商旅体展各类活动1800场，其中万人以上大型活动80多场，拉动相关综合消费300亿元。请听北

0: 自艺术作品持续丰富，文化场馆的业态。2026年鸟巢预计全年接待客流将突破600万人次。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新闻发言人蒲建波介绍，舍利方今年举办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两大国际顶尖游泳赛事，打造舍利方青少年游泳系列赛和 Ice Cube 冰壶等自主IP赛事，推出在舍利方系列演唱会。
1: 今年我们和中国墨剧院合作，在暑期要推出一台大型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舍利方。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舍利方推出。一共是65场。
2: 作为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公司，北奥集团去年成功运营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此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北奥集团总经理刘辉介绍，
1: 今年预计有将近超过300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来参加这个赛事。去年很多摇操的机器人来参赛，今年我们要分自主和摇操两个组别，特别强化它的手部的能力和大脑的能力。比如说场景赛里面设置了去拧螺丝啊。
3: 甚至做一系列的长程任务，其他的比赛比如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在体育赛事方面，昨天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的决赛在唐山千恩开赛，标志着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的夏季项目正式拉开帷幕。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决赛为期一周，分为甲、乙、丙、丁、戊5个年龄组别，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团体和混双5个小项。来自全省11个市和定州新集的13支代表队，共439名运动员参赛，将产生22枚金牌，竞赛规程对照奥运会和全运会。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乒乓球项目裁判长刘慧宇。
4: 有66个人，国家级是8个，国际级7个，剩下都是一级，都是咱们省里边是最高水平。
3: 乒乓球作为我省传统优势项目，近年来涌现出多位优秀运动员。目前，国乒队员孙颖莎、梁靖昆、何卓佳、姚瑞轩等选手均由我省培养输送，也都是通过省运会的比赛选拔而出。 本次比赛的戊年龄组更是将参赛运动员年龄下探到8岁以下。目前，全省乒乓球注册运动员人数近5000人，排名全国各省市前列。省体育局乒羽运动中心竞训科科长赵静磊：
5: 咱们注册运动员是基层的一个选拔的蓄水池，相当于咱们这个蓄水池越大，咱们可选的人才，还有咱们选择人才的水平和质量。
3: 也会相应的提高，相当于业训这个规模相对于其他的省，咱们是有优势的。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冬季项目已全部完赛，夏季项目的52项决赛于5月下旬至10月陆续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举行。
6: 最后来关注一组3D简讯。 近日，京津冀3D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布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点亮62个京津冀优质科普点位。62个科普点位覆盖国家级科普基地、重点实验室、科技园区、标杆科创企业等，涉及人工智能、医药健康、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 合成生物、量子科技等高精尖产业与未来产业，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一图集成、一站查询、一体服务。除了点位分布，地图还涵盖体验内容、开放预约等服务信息，为公众便捷参与科普活动提供指引。
3: 昨天，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依托天津在人才、产业及港口等方面优势，在场景与研发层面开展深度合作，在天津经开区推动具身智能创新应用，加快打造京津冀具身智能产业创新高地。此次合作也是宇树科技布局北方市场的关键举措，后续将加速深化务实合作，把相应的产品和业务落地到天津。
6: 北京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时段。近日，北京各区相继发布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切实解决上班没时间、周末没地方的接种难题。市民可在各区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查看周末接种门诊相关信息，并可通过首都疫苗服务 APP、 京通小程序或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提前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

0: 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

也是对徐悲鸿先生卓越贡献的永恒纪念。纪念馆始建于1954年，最初选址是在东城区东寿路街徐悲鸿故居旁。1966年纪念馆因故被拆除，1982年新馆在西城区新街口建成，后因展出面积有限、展览设施陈旧等，就在原址上进行了修改扩建工程。2019年9月17日改扩建后的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纪念馆共有四层展厅，一层展厅主要展出徐悲鸿的生平资料、照片、故居复原场景等，二层和三层主要展出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四层是临时展厅。徐悲鸿先生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先驱，一时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与一代宗师。他秉持艺术直面人生，关切现实，表现生活的理念，走出了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道路。他笔下栩栩如生的奔马仿佛即将跃出纸面。馆内除了展出徐悲鸿先生的经典作品，还有他一生收藏的众多珍贵书画，比如馆内的镇馆之宝唐画87神仙卷，据说是唐代吴道子所绘，描绘了87位神仙列队朝谒元始天尊的宏大场景，是中国古代白描绘画的最高水平之作。在徐悲鸿去世后，夫人廖静文遵其遗愿，将所有的作品和藏品都无私捐献给了国家，成就了这座纪念馆的辉煌。

0: 好多观众打出咖啡之后都不舍得喝，
1: 来回照
0: 来回拍，等这个图渐渐的消散了他才开始喝。
1: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这次这个也是非常有创意。那天咱们开就是这个开幕的时候，我也去做了采访，我还做了一条消息，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啊。
2: 作为承载徐悲鸿先生艺术精神传播中国书画艺术

0: 能够在馆里，在参观的观众可以除了参观，还可以买到他的心仪的文创产品，也可以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嗯，包括那天采访的时候，因为这个录音消息篇幅有限，没有加进去，就是。

0: 结构走的。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不太理解徐悲鸿作品，他就做出来之后就变形了。
1: 嗯
0: 啊。
1: 啊，陈明迪说，搜了一下徐悲鸿纪念馆推出的文创咖啡，确实舍不得喝，拉花融合了艺术元素，太漂亮了。他把咱们这一些图片放上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是吧？要不我说那天大家在那儿拍照，
0: 还是现场效果好，
1: 是吧？
0: 对，
1: 所以您也是特别盛情的邀请大家哈。
0: 对，欢迎大家去喝咖啡，
1: 看展，
0: 看展。
1: 2432 TP 荣大姐说，我喜欢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式，他给我们晒出了一个图片，是在你们文创区购买的。田横五百式的冰箱贴。

0: 许悲鸿纪念馆本身的基本陈列展就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其实基本陈列展才是占了咱们馆的大部分，是吧？
1: 对的，我们像我们的展厅一共分四层，
0: 嗯，
1: 啊，然后一二三层是长期陈列许悲鸿的原作的，
0: 以及他收藏的一些作品。
1: 他收藏的作品是在四层，
0: 在
1: 四层临时展厅
0: 啊
1: 啊，像我们一层是这个他的复原厅，
0: 嗯，
1: 和这个馆的历史的一个介绍，
0: 嗯
1: 啊，二层、三层呢是分别有他自己的名字，
0: 嗯，
1: 像二层是民族与时代，
0: 嗯
1: 啊，展的是许悲鸿的一些大型的主题创作，
0: 嗯
1: 啊，像愚公移山呀、昔我后啊、天湖五百世都在二层，
0: 嗯
1: 啊，然后三层呢是名字叫《致广大金经微》，
0: 嗯，
1: 是许悲鸿这个在央文写的校训，
0: 嗯
1: 啊，然后三层展的是许悲鸿的其他的一些精彩作品，啊，就是能够体会到许悲鸿的多元化，
0: 嗯
1: 啊，许悲鸿作品的多元化，这个来我们馆参观呢，其实不是吹牛的说。啊，其实是可以体会到一个艺术家的成长历程，
0: 嗯，
1: 是北京乃至全国少有的能够长期陈列这些艺术家经典作品的地方。
0: 嗯，
1: 啊，可以来我们这儿，感受艺术家是如何成长的。
0: 嗯，
1: 啊，其实是对我们的观众、我们的艺术爱好者还是很友好的。
0: 嗯，徐主任说起来还是非常自豪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也请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就许悲鸿纪念馆的这个一层、二层、三层的基本陈列展的一些情况。其实这些值得大家好好的去仔细的来看一看。那我们先从这个一层说起吧，好吧？
1: 嗯，
0: 其实这个因为朋友们发了很多的奔马，一会儿我们来集中的说一下，好吧？
1: 对，
0: 尤其是7758。发了咱们，还有向着阳光发了咱们馆里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奔马，在馆里头大家可以看个够，还可以喝个够。
1: 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对，
1: 我们也是专门为马年这个办了，在四层办了一个，把许悲鸿基本上所有的马都给展出来了，
0: 嗯，
1: 还有他收藏的一些作品里面带有马元素的，
0: 嗯
1: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许悲鸿是个艺术家，
0: 嗯，
1: 美术教育家，
0: 嗯，
1: 但是很少人有家，
0: 嗯，
1: 其实他在生前就立志想要去建一个博物馆，
0: 啊，哦，已经有这个想法，
1: 对，因为在当时是大家这些学子们这些艺术学想学艺术热爱艺术的只能去国外去学习，
0: 嗯
1: 啊，因为没有地方能够看到这个中国的经典作品，
0: 嗯
1: 啊，然后许悲鸿就大量的收藏，
0: 嗯，
1: 用他的作品去换，
0: 嗯
1: 啊，然后去重金购买，
0: 嗯，
1: 像我们一层的这个87森严卷就是他花重金购买的，
0: 嗯，
1: 而且是两次购买，
0: 嗯，
1: 第一次花重金购买之后，这个在战乱期间丢了，
0: 嗯
1: 啊，后来他又花了重金又购得，
0: 这可是真是重金啊，
1: 对，这也是我们的馆藏的这个镇馆之宝，
0: 对
1: 啊。
0: 平常不轻易示人，
1: 对，被誉为悲鸿生命，
0: 哦，
1: 啊，许悲鸿认为他是无道子的真迹，
0: 嗯
1: 啊，然后邀请了这个齐白石、张大千，
0: 嗯，
1: 啊，写题跋，
0: 嗯
1: 啊，什么谢志柳啊，他们都在这个画的背后面去写了各自对这个画的感受，
0: 嗯
1: 啊，现在展出的是复制品，
0: 嗯
1: 啊，因为原作太珍贵了，
0: 对，这个书画的这个作品。

0: 很感人的。
1: 大家今天真的好热情，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好多许悲鸿的这些画作的这个作品哈。一层呢，我们刚才说了，就是87神仙卷，悲鸿生命，我们在这儿能看的，还有故居的复原，包括咱们的这个文创咖啡，都在这个一层哈。
0: 对，都在一层。
1: 对，因为咱们本身徐悲鸿纪念馆是一个这个免费开放的展馆，
0: 对，
1: 所以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大家进去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品一品咖啡哈。
0: 对，
1: 真的好惬意，不单是免费开放，而且定期还给发放纪念门票。
0: 是我们
1: 好多朋友都

他的艺术既扎根东方文脉，又融通世界审美。徐悲鸿纪念馆正是这份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馆内展厅层层铺展大师一生轨迹，奔马风骨家国画作静静陈列，愚公移山、田横五百世等传世名作熠熠生辉，每一处展陈都诉说着中西交融的艺术初心与家国情怀。纪念馆以文创为桥，新近上线的文创卡。

0: 最重要的位置，然后也有在边缘，边缘它没有画完，
1: 嗯
0: 啊，还这样的话，它的这个画呢会无限放大，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
1: 想象的空间，
0: 想象的空间
1: 啊，
0: 说明这张画在画外还有空间，所以会体现这张画的这个气势如虹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这个是他在改良中国画的这个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个。

0: 古典的这个
1: 对他血管
0: 中西，古典的这些作品也是有很多的涉猎哈。
1: 对，
0: 嗯，
1: 像这个九方高相马，就是也是讲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召见著名的这个相马的能手伯乐，但是伯乐呢，他年事已高，然后呢，这个国君就想让这个伯乐去这个说有没有能够继承你这个本领的这么个人，
0: 嗯，
1: 然后伯乐就说，这个他的这个子孙呢，虽然可以相出好马，但是不能相出千里马，
0: 嗯，
1: 然后他就向这个国君这个推荐了自己的朋友九方高，
0: 嗯，
1: 然后九方高呢，他在找了三个月之后，然后就找到了一匹千里马，
0: 嗯，
1: 啊，然后秦穆公就询问这个马什么样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九方高回答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0: 嗯，
1: 然后当这个秦穆公去派人取的时候，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然后秦穆公就很不高兴。
0: 嗯，
1: 于是呢，对这个伯乐就说：“你推荐的人连马的毛色和雌雄都分不清楚，怎么能够分辨这个千里马呢？”
0: 嗯，
1: 然后伯乐说：“这正说明他相马的本领不在他之下，啊，因为他见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秦穆公就命人试马，果然它是一匹罕见的千里马，
0: 哦，
1: 啊，这个
0: 伯乐只看这马的内在是。

0: 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更重要的是伟大的创新精神。我们在各自的岗位奋勇向前，一马当先。
1: 说到徐悲鸿的这个马，刚才您也说了，这是最受大家喜爱的标志性的作品哈。
2: 对，
1: 向着阳光就说，徐悲鸿以画马闻名，一生创作数百幅马图，奔马、群马都是代表，都体现了一洗万古反马空的革新精神。还有七七五八给我们发了各种各样的徐悲鸿的这个群马图、奔马图等等等等。只要说到徐悲鸿的作品，大家都是会说到他的这个奔马啊。真的是让人看了觉得非常的觉得气势磅礴哈。
3: 对，因为徐悲鸿之前是没有人这么画马的。
1: 嗯。
3: 啊，像我刚才说的，涵盖

那第一件事儿，像我们馆长给我们讲，第一件事儿，先不换衣服，先去坐到他的躺椅上，先逗猫，来放松自己一天的这种劳累，他觉得逗猫是一种享受，要看看那个这个猫们在他跟他嬉戏打闹的这个过程中去观察。

0: 移动
1: 啊
0: 这种，因为我也养猫啊，我觉得这个画的太好了啊，这个观察又非常仔细，然后叫猫蝶茂年
1: 啊，耄耋之年啊，
0: 对，它也是有一个谐音的一个寓意在里面
1: 哦。哎，这个有意思，因为朋友们还发了好多像他画的什么雄鸡啊、黑鸭图啊等等，
0: 对，
1: 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马，其实他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小动物他也画，
0: 对，还有鹰。
1: 鹰啊，
0: 像鹰，它的座右铭是人不可有傲气，但要有傲骨。那个鹰，我就觉得它是画出了它的傲骨。
1: 嗯，
0: 那种雄鹰在天空中飞翔。
1: 嗯，
0: 啊，那个鹰的形态，鹰的眼神。
1: 嗯，
0: 啊，就是特别的引人入胜。
1: 嗯，
0: 啊，还有它的牛，啊，鹅。这些我们都做成文创了。
1: 您一说完，史努比就发了徐悲鸿这个笔下的猫，这个真的是很有
0: 意思，他画了好多好多猫，
1: 对，还有他的自画像。我们这还有一位朋友对，2432TP 还发了抗日战争时期徐悲鸿与著名演员王莹在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前合影，这是一张老照片
0: 哦。因为这画已经不在我们馆藏了，
1: 是吧？
0: 啊，
1: 这个我是刘文正还发了一张，应该是他画的这个梅花的这个一束梅花，说绝对是很大开门的大师，精美绝伦的巨作。
0: 是他画梅花也是我们有几张艺伎品啊，他的梅花，就看似很简单，但是他的构图非常的讲究，非常考究，
1: 嗯，
0: 而且层次非常丰富啊，从干到枝到叶，啊，到花，
1: 嗯，
0: 啊，就是既丰富，然后又有条理性，又不乱。
1: 2432TP 还给我们发了他收藏的咱们徐悲鸿纪念馆的早期门票，说一共我看有3张门票，不同时期的，然后说最后一张是1987年4月19号到徐悲鸿纪念馆参观的时候买的，
0: 是2块钱吧。
1: 2毛钱
0: 啊，2毛钱，
1: 39年前的门票是2毛钱，
0: 哦，
1: 那上面还印着你们的电话，那时候还是6位数的电话号码，
0: 哦，这个有历史，
1: 快40年前了哈，包括2块钱的那个门票，那个电话号码当时已经是8位数了，
0: 嗯，还有5块钱的，
1: 是吧？
0: 啊，
1: 现在咱们都免费了，
0: 免费了
1: 啊
0: 啊，但免费我们免费不免票，
1: 嗯
0: 啊，我们还是会做门票，因为门票其实。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算是我们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凭证，
1: 嗯
0: 啊，
1: 所以也是很值得大家收藏的哈。
0: 对，从我们2019年新馆开馆之后，我们每年都在努力的去做精美的门票，啊，这样我们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时代性，
1: 嗯
0: 啊，我们博物馆所坚守的一个初心。啊，这个门票我们还会继续做下去，因为大家非常喜欢，啊，
1: 所以我们去徐悲鸿纪念馆参观的时候，还可以领咱们的这个纪念门票。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太棒了。那么最后再跟我们来把徐悲鸿纪念馆的这个地址给我们讲一下，还有咱们开闭馆的时间。
0: 啊，我们徐悲鸿纪念馆，现在是在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号。
1: 嗯。
0: 啊，我们的开馆时间是9点，闭馆时间是5点。
1: 嗯，
0: 然后4点半，之后就无法入馆了。
1: 每周一闭馆。
0: 每周一闭馆。
1: 嗯，咱们交通其实也很方便，主要是地铁是。
0: 2号线、4号线、19号线都可以到达。
1: 到积水潭呢站，或者是到新街口，我记得门口就有一个新街口站是吧？
0: 对，门口是积水潭站。
1: 门口是积水潭站。

0: 就感觉马上就要去够那个蝴蝶。
1: 是啊，朋友们说徐悲鸿也曾画过身材纤纤的古代侍女的作品，又给观者另一种艺术的感官和享受哈。
0: 对，就是你看古人画这个仕女图，它是平面的。
1: 嗯，
0: 徐悲鸿画的仕女图。

0: 的这个各个关节、手、脸的处理和刻画啊，都是精品。
1: 嗯，最后欢迎一下大家吧。
0: 哎呀，这节目好快啊，时间过得好快啊！我呢也是在这里欢迎大家能够常去我们西部宫纪念馆参观，然后感受生活，去在参观之余喝杯咖啡。
1: 一杯文创咖啡，解锁大师艺术密码，也让我们读懂了徐悲鸿纪念馆的温度与底蕴。从咖啡杯上的经典画作到展厅里的传世真迹，我们既感受到了文创的心意，也读懂了大师的家国情怀与艺术追求。也欢迎大家走进徐悲鸿纪念馆打卡经典

0: 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在三地举办的重要活动。昨天由北京日报社和通州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十年聚力向心而行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通州区举办，会上发布了城市副中心十周年十大场景 AIGC 宣传片副中心狠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同步上线，华夏银行发布了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恰逢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

0: 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特设智慧天津展区，120家左右本地代表性企业将全景展现创新成果，智深智能展区首次独立城管，80多家国内外企业将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展区特设 AI 大模型专区，40多款大模型、10多款智能体将同台展示。
1: 在本届智博会上，智能机器人嘉年华也将超然登场，近300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智能机器人大派对。除了智能家居养老、智能科技教育、智能消防应急、智能医疗导诊的机器人展示，此次机器人嘉年华还汇聚了康复机器人、无人零售机器人、智能物流分拣机器人、书法家机器人、会玩冰壶的机器人运动员等等。未来智能生活会是什么样？答案都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昨天在天津顺利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的优质市场主体及智能产业上下游企业齐聚金门，共话合作，共谋发展，现场合作氛围浓厚。
1: 本次活动共签约85个重点项目，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具身智能、绿色低碳先进制造等八个核心产业方向，为天津智能产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昨天，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及数据商2026数据要素成果发布会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举行。

0: 包与基因技术产业新赛道，联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重点企业等47家单位共同成立石家庄高新区细胞与基因产业技术联盟，旨在搭建政产学研资一体化合作平台，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1: 目前我们已经和国内外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建立起深度合作，加速技术成果临床转化与落地。
0: 园区着力加强服务保障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布局抗体、疫苗及佐剂等七大细分领域，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三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总投资615亿元。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九位。
2: 三地热点来关注民生。在城市治理方面，北京市第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

0: 等问题让不少家长感到焦虑。昨天，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阳光司法零距离，法治护航青春行”开放日主题活动，并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介绍了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的运行情况。如何通过司法力量为数字原住民保驾护航呢？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的报道。
1: 就是成年人都很难控制，大家基本上离不开手机这个媒介了，孩子也
2: 说话的是一位来自石景山区的民警，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他的儿子曾在初中阶段沉迷手机游戏，背着家人充值46000多元，成绩一落千丈，在与

0: 文创形象 IP、 土特产品与包装设计三大赛道。即日起到7月23号，参赛者可在香创好物小程序完成注册及实名认证，并于7月30号晚12点前提交参赛作品。
1: 大赛将从三大赛道中评选出10大北京乡村文创好物产品、10大北京乡村文创好物形象 IP、10大北京土特产品与包装设计等30件优秀作品，并在重要涉农活动中举办优秀作品展示，组织成果推介。此次大赛探索构建

0: 鸟巢预计全年接待客流将突破600万人次。
1: 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新闻发言人普建波介绍，水立方今年举办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两大国际顶尖游泳赛事，打造水立方青少年游泳系列赛和 Ice Cube 杯、冰壶等自主 IP 赛事，推出在水立方系列演唱会。
2: 今年我们和中国木偶剧院合作，在暑期要推出一台大型卡通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将在7月22号到8月23号在水立方推出，一共是65场。
1: 作为市级体育赛事运营平台公司，北奥集团去年成功运营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再次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精彩上演。北奥集团总经理刘辉介绍，
3: 今年预计有将近超过300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来参加这个赛事。去年很多摇操的机器人来参赛，今年我们

0: 后续将加速深化务实合作，把相应的产品和业务落地到天津。
1: 北京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时段。近日，北京各区相继发布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切实解决上班没时间、周末没地方的接种难题。市民可在各区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查看周末接种门诊相关信息，并可通过首都疫苗服务 APP、 京通小程序或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提前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往。
0: 玉米黄金美洲豹蚂蚁

0: 人生。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今天呢，我们带您一起来读懂甲状腺结节，辨别结节的真伪，远离癌变的焦虑。那现如今在体检当中，甲状腺结节早已成为了一个常见病、高发病，随之而来就是两种极端的心态。有的人一看到结节就会感觉到过度的紧张、焦虑，担心癌变，整天提心吊胆的，也有的朋友会轻信甲状腺癌是懒癌等等的说法，觉得这些无关紧要，置之不理就行了。那其实过度的恐慌和盲目的忽视都是我们在认知上的一些误区。那今天恰逢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我们今天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权威的内分泌科的专家，带听众朋友一

0: 像甲亢，实际上也是有所增加的。
1: 嗯，那我们这些甲状腺的问题有没有遗传的可能性呢？您看，因为您刚才说，包括像一些小朋友有可能都查出来有小小的结节了，家长就会想，孩子这么小，怎么就会有这些问题呢？主要的致病的成因都是什么呢？
0: 我们单纯从甲状腺结节来讲，遗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比如说直系亲属啊，父母

些体积比较小，就刚才我们说的啊，一厘米以下你靠手去摸都很难摸到，所以说它对周围组织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我们大多数结 节它不影响甲状腺功能啊，所以说它不像甲亢啦、甲减啦，由于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全身的影响，会出现相应的各种不适感。而结 节呢，它没有对甲状腺激素啊，绝大多数啊，有个别的结 节我们叫高功能腺瘤，它会分泌一些甲状腺素，像甲亢一样，但是绝大多数。

首先都是指的这个乳头状癌，因为它占了绝大多数。第二种呢就是滤泡状癌，占10%到15%左右啊。第三种呢就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叫甲状腺髓样癌，发病率呢有2%到5%。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未分化癌，就是恶性程度最高的。

响，刚才我们也谈到了，绝大多数都不会对甲状腺功能产生影响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基础的了解。另外呢，就刚才讲了有四种甲状腺癌，其中有一种呢就是髓样癌。髓样癌呢，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从抽血的检查可以有一定的信息或者是价值，就是这个浆钙素啊，如果查浆钙素这一项指标很高的话呢，可能预示的它是一个甲状腺一个髓样癌。而乳头状癌是没有这样的指标的啊，就是抽血你是

0: 现在呢，对于这个检查手段呢，用的越来越不是特别的多了，因为我们有新的一些检测手段，比如说超声造影，也是用药物来加强对 B 超判断性质的这种强化的一个检查。还有就是穿刺啊，我就觉得我可疑是有问题，我们经过这种细针穿刺，更能直接拿到这种细胞的这种形态，那么它的诊断价值要超过了原先的这种甲状腺的这种结节的扫描啊。所以说扫描的检测方法现在用的越来越少啊，就是因为有新的技术出现了。
1: 您看刚才您介绍的这些检查手段真的是越来越先进了，对患者来讲是一个福音啊。这个甲状腺结节您刚才也说了，尤其是在以前四厘米才到手术指征，没有到这个足够大小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置之不理吗？甲状腺结节一般的治疗的方案都是怎么样的呢？
0: 甲状腺结节就是我们第一判断良恶性啊，对于恶性的当然我们是分了体积大小去区别对待。
1: 哎，那恶性的岂不是越小把它扼杀在萌芽当中越好呢？
0: 同国际的这种专业的指南也好，专家共识也好，对于怀疑甲状腺乳头状癌一厘米以上是一定要积极处理，那就选择手术治疗啊。因为甲状腺乳头状癌体积越大，它发生转移的风险就越高。那么在一厘米以下这一部分甲状腺乳头状癌，认为呢相对它的转移风险包括突然变化的风险都很低，所以呢一般来讲是采取的是观察啊，比如说我们说三个月半年复查 B 超，看看它的形态大小，包括周围的淋巴有没有影响啊，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的手段。目前这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对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处理手段。
1: 那比如一位朋友，他是一个多发的结节，有的结节像您说的已经恶化了，已经恶变了，我们要处理它；有的结节还处于良性结节阶段，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处理吗？

我们前面说了，它变大的这种速度是很慢的，而结节从性质上来讲，良性的不会会突然变成恶性的，所以说它对你的危害性就很小。对于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西医的系统。

0: 中医药是没有针对性的药物，
1: 没有。那么对于中医药的啊，我们对甲状腺结节对它的认识啊，就是包括讲痰讲瘀啊，我们从中医药进行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活血化瘀啊，对部分患者的结节的这种大小的影响是临床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们所要的体积啊，但是呢治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啊，我们治疗手段

0: 确实是这个结是可以散掉的，只是周期可能会长一点哈。那是所有的结节都能够散掉吗？
1: 不是的啊，就是结节，我们目前台临床上来看的话，一旦形成结节，无论你是用针灸啊，喝中药或者是外用，是无法做到结节完全消失的啊，它只能是说在体积上在一定程度的变小啊。当然结节呢，我们说有很多种类，比如说囊肿啊，囊肿呢是里面呢含有一些液体，这种囊性的结节，或者是我们叫甲状腺囊肿，它的变小的可能性更大啊，因为它是液体啊。那么对于这种实性的结节啊，它的治疗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啊，我们一般来讲都是服药3个月，然后复查 B 超看大小变化来判断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那么中医对结节的认识呢，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痰和瘀的问题。那么我们中医对这种痰的产生呢，一个是和肝郁气滞有关系，
0: 是不是还和体质有关系？
1: 体质就是痰湿体质。
0: 那是不是也就代表着，如果在咱们中医体质上来看，比如说女性朋友啊，她有乳腺结节的同时，可能就更容易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的发生？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九种体质学说，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体质就是气郁体质啊，就是容易情绪波动啊，比如说焦虑、抑郁。为什么女性对甲状腺疾病多见呢？就是女性的情绪啊，受激素的影响波动比较大啊，这也是我们中医包括有句话叫“女子以肝为先天”啊，当然这个肝呢，包括肝血的问题，但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个肝气郁结的问题啊。由于肝气郁结，气血流通不畅，那我们的气血水湿运化失常，所以就产生了这个痰，就我们积聚在体内的某些部位，比如说甲状腺，比如说像乳腺，包括女性的子宫啊，这些都是这些中医认为痰的产生。那么结节进一步发展，它的密度进一步加大，在 B 超下我们会看到这种差异，那手感上其实也有，那么就是由痰到瘀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根据这种结节不同的形态，或者是说密度的变化，我们中医以疏肝理气为基础啊，一定是保持心情舒畅，气血运行畅通，才会阻止啊进一步的这种痰聚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化痰散结这些药物啊，我们很多像这样的药物，比如也常用的像半夏呀、夏枯草啊、像玄参啊、像牡蛎呀。这都是我们常用的化痰的药物。进一步发展到淤血的阶段，我们就要用活血化瘀的药物了，比如说川芎啊，然后像这个桃仁呢、赤芍啊，包括一些虫类药物，实际上都有活血的作用。所以说中医药对于甲状腺结节，包括甲状腺癌的治疗，就是疏肝、化痰、活血啊，基本上是三大块主要的治疗啊。当然我们从体质上来讲，有的人是偏向于气虚的，我们可能会加上啊健脾补气的；有的人可能会偏向于肾气虚的，啊，我们加上补肾的药物；还有的人偏向于肝火旺盛的，我们还要加上一些清肝泻火的药物。所以说，中医的体质辨证还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其实也是给大家另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案和治疗手段的选择。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前往我们的中医院去调理调理，试一试啊。邹主任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可以以3个月为一个时间阶段来复查来看看。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 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

0: 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首先先请回今天带您来读懂甲状腺结节的嘉宾，来自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医生。邹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邹主任回到节目当中。

0: 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体验一下，去试一试啊。我们可以以三个月作为一个周期，除了这个中医中药来讲，比如说这个结节它到了一定的大小了，当然我们可以采取手术的方法，但现在也会听到有一些小结节的朋友啊，可能没达到手术指征的大小，但是可以打这个热消融，据说是不用开刀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结节扼杀在摇篮当中。这个热消融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段呢？
1: 消融治疗是近五六年比较新兴的一个，而且也比较火的一个治疗手段。
0: 而且患者会觉得是不是创伤会小一点？
1: 对，它呢和手术比起来创伤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或者是它的局限性。目前我们最早的时候这个消融呢，实际上我们是用的是微波和这个射频消融，国外呢还有做激光消融，但是国内呢主要用前两种。这个消融治疗最早的时候啊，是对于良性结节啊，比如说比较大，然后呢又不想手术，用这种消融的办法呢，可以把这个结节变小。
0: 它是怎么把它消掉的呢？
1: 其实无论是射频还是微波，都是一种物理的用高温的办法去破坏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组织。

0: 破坏成这个破坏掉它的组织结构，最终呢这种破坏之后的结节呢可以缓慢的吸收变小啊。那么我良性的它肯定是变小吸收啊，那么恶性的这种结节呢，对于这种消融治疗之后，它的已经存在的甲状腺癌肯定是破坏掉了啊，但对于长期的疗效，目前呢还不是非常的证据充分啊，所以说近五六年，我们甲状腺消融治疗乳头障碍啊，我们局限于乳头障碍，而且第一必须是诊断明确啊，就是经过穿刺明确是乳头障碍的这种小于一厘米的，才建议去消融治疗。
1: 嗯，面积太大的也不行。
0: 对，刚才我们谈到超过一厘米的甲状腺乳头障碍，首选是手术治疗，就是传统的经典的治疗。因为这种乳头障碍虽然它的危害性比较小，转移的包括周围转移的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呢毕竟在手术当中，外科大夫会去探查周围淋巴有没有转移，包括这个结节对周围的包膜呀，这个血管呀，有没有这种影响啊，所以说手术毫无疑问是目前最保险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但是呢，对于一厘米以下的乳头障碍，然后没有达到我们手术的指征，那么我们患者目前又对这个病情，毕竟是个癌啊，虽然是说风险比较小的一种癌，
1: 但是整天担惊受怕，
0: 对，也是比较担心。那么怎么去治疗它，尽量呢把这个癌症的发展在早期进行阻断或者是干预，那么这个消融治疗呢就应运而生。
1: 嗯，
0: 那么这种治疗的话呢，它的安全性是比较好的，因为体积很小，它在 B 超下引导治疗，对外周组织的这种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当然还有一些很细节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这个结节距离包膜多远啊，如果太靠近了血管包膜，那么也不适合这种消融，因为它可能
1: 风险就高了。
0: 对，可能会影响到血管呀，这个后范神经啊这些其他的组织。所以说这种消融治疗呢，在选择好人群，然后有合适的适应症进行治疗之后呢，它的创伤很小。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只需要比如说三个月半年复查 B 超，看看它的这种体积逐渐的消化吸收变小，而且没有其他的部位新生的这种甲状腺癌或者是甲状腺结节，那么它的目前近期疗效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本身甲状腺乳头状癌小一厘米，我们叫微小癌，这种微小癌呢，它种发生发展这种低风险，我们为什么叫它懒癌，懒癌就是实际上重点指的就是这一部分微小癌，它占所有甲状腺乳头状癌的60%啊，就是我们这么多乳头状癌，那么60%大多数都是小一厘米的啊。我们进行早期的干预，可能会一部分人群就是避免了将来的长大，或者是避免了将来的淋巴转移啊。那么对很多患者来讲还是有获益的啊，
1: 至少心理压力。

0: 有些医院医生呢，他可能多个病灶他也给你做啊，但是肯定是一次做一个啊，他不会同时做两个病灶。但是从大多数医生的意见来讲，还是首选单个病灶的，首选消融。
1: 是不是局麻就足够了？
0: 啊，对，这种治疗呢，它的痛苦是很小的啊，局。

影响了甲状旁腺，因为甲状旁腺就是在我们甲状腺上面两边啊左右共四个甲状旁腺，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的，一共是四个甲状旁腺啊。如果不小心影响了甲状旁腺，导致甲状旁腺受损，然后会导致血钙下降，低钙血症会导致抽搐啊。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发生的概率呢是比较低的啊，在比较知名的水平比较高的三甲医院啊，出现这种风险一般在1%以下。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

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锅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

烹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儿，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

0: 市副中心最佳的取景地啊，包括怎么样让企业在城市副中心得到更好的服务，和大家来沟通。
1: 好的。
2: 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网剧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的冬剧春来制片人张建萌。张制片，欢迎您。
0: 建萌好。
3: 您好，大家好，我是冬剧春来的制片人张建萌，非常荣幸能今天

0: 拍摄了50余部的这个优秀的影视作品，让影视作品其实成为了我们城市宣传的一个非常崭新的名片。影视作品的 IP 和影响力带动了我们在北京的许多个场景，像之前这个冬去春来，
1: 对，
0: 在通州取景，许多的这个有代表性的场景，包括像即刻上场、玫瑰
1: 的
0: 故
1: 事，
2: 对，之前我拍过很多玫瑰的故事取景地，
1: 对，
2: 在通州。
1: 好多人拍那个同款，把那个自己的照片放在上面，然后玫瑰的故事当中啊，这刘亦菲的样子放在下面，然后同步的这样拍一张照片去晒社交媒体。
0: 是的是的，当然玫瑰的故事记得他们当时应该还是在那个月亮河取景过，
2: 对，有一个酒店，
0: 对，副中心之声，包括那个通州融媒体中心都做了许多的报道。其实这样一系列优质的作品呢，把我们北京充满时尚、活力、年轻的这种现代感的形象，向大众去进行了传播，也带来了更多的包括国内和境外的一些游客，到达北京，来跟着取景地去旅游，跟着北京大事厅游北京。在这个影视拍摄服务工作方面呢，刚才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在两年以来，我们协助了50多部的作品拍摄，覆盖了全市，其实包括副中心在内的425个特色的标志性点位。那么在这个机制的背后，其实是3+5的一个工作体系。那么三呢，就是3层联动，一个是在区级层面我们与北京市的各个区积极的协同，当有剧组在北京有拍摄需求，那我们各个区联动来为剧组去推荐更适合的点位，也展示好北京的形象。那市级联动层面呢，

0: 7000多名艺术家呢。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里边正好有个人物，他就是画家曹野，他就是画家，所以这个就引申到其实我们的故事，他就是五湖四海的人来北京北漂为艺术逐梦奋斗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个议题啊，当时在高老师写的时候，就大家其实我们在当时开剧本会的时候非常有共鸣。为什么？就是来北漂的人其实在北京太多了，
0: 因为咱们影视作品行业当中真的是好多我们的从业者他都是有这样的深刻的亲身感受的。
1: 对对对，所以当时在通州，然后去就是看完了这些景儿完了以后，我们再觉得通州的政策上，然后人力上，然后包括说他在场景支持上都这么支持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主要的拍摄场景就放在了通州。
2: 确实啊，咱们里边有非常多的值得打卡的地方。我知道有一站叫做北京光学仪器厂，
0: 对对对，
2: 它以前就是研究一些精密仪器的，现在变成一个是相当于是一个视听园、产业园，
0: 对，城市更新了，然后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新的面貌哈。
2: 对，
0: 哎，这个我们作为取景地的选择背后是怎么定的它呀？
1: 因为高老师啊，他对于这个首都电影制片厂他是有切身经历的，他对于首都电影制片厂里面的工业结构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构造啊，它是非常了解，因为它在那儿将近得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们去了这个光学仪器厂，我记得好像是看景了3到4次，然后我们觉得它的光影就是它那个层，因为它层楼之间非常的多，它的光影出来的效果和首都电影制片厂太相似了，再加上它的工业质感，然后就墙上的斑驳的那些印记，哎呦，非常非常像。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光学仪器厂，当时我们和它的厂办领导，因为这个光学仪器厂之前它是研究这些精密仪器的，所以它那科研人员它有几代人一直是在这个厂办里面工作的，它这个奋斗精神，当时我跟厂办我们去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跟他一讲这个故事非常积极，给我的反馈是非常积极的，然后再加上他对于我的拍摄其实是给了非常大的建议和帮助，所以那我就想既场景上符合，然后人力上又符合，人力上又支持，所以我们就放在了光学仪器厂。

0: 爱国友人，他去到现场说这个取景地图特别好，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最初学中文的时候基本上全都靠中国电影，学了一堆你过来啊，曾经有权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这种不是很有用的表达方式，所以今天我要去超现场，现场最新，顺便也给我自己下个视频找个好去。

0: 把北影节的开幕式、闭幕式还有红毯直播播送到全北京27个大屏幕。OK， 我到了附近的一个点位啊，你们看这个巨大的屏幕，开幕式已经开始了。更好，听到了没？哎，这不是沈腾吗？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这是我的头发。我刚才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全国首个取经地图，跟着北京大石厅游北京的打卡路线，找取经地，就是这样，就可以看到很多拍过影视作品的地方。这里也可以按影视作品来搜。啊，你看这个酒很有名，道路寺，对吧？还有好东西啊，北京大石厅四季影视打卡路线，春夏秋冬四条路线。
1: 北京影视取景高质量数据采集计划也将要启动，
0: 你想要什么背景就调到什么背景。你不觉得他帅吗？帅死我了，
2: 我的广西老表
0: 都比我帅，我不想拍了。5月12号，北京就要开第6届中国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了，到时候我们是好朋友小程序也会上线哦。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全国首个城市取经地图，
1: 北京影视取景高质量数据采集计划，
0: 这些好东西都会正式发布，我准备炖一波以后拍摄。

0: 我们外国有人说普通话的那个劲儿啊，
1: 对，他也在里边透露了信息，是5月12号我们是好朋友啊影视设置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了，现在咱们已经上线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也请徐主任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平台的功能定位是什么，大家怎么去使用该

区间，我们用好朋友的心态来与大家做好服务，做好长期主义的这个交流合作哈。这是我们这个平台其实一个定位。同时呢，在这个平台上面，现在确实是非常的便利，已经上线了1200多个北京市的各区的点位，而且呢，我们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做好了分类梳理，比如说有的剧组根据它的题材，它有的想拍年代的题材的，需要一些年代剧的场景，有的可能是青春都市题材的，需要一些这一类型的场景，所以说在这里面都做好了分类。同时呢，在这上面我们也能看到某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国门外大街，那这里的某一个场景它

0: 些场景。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好朋友呀，欢迎全国各地的包括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北京去旅游。 2C 端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专门设计了打卡的专区。如果您跟着一部作品来到北京旅游，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打卡。那么呢，我们同时联动了一些平台来做一些这个互动，比如说在小红书上面，我们联动了推出跟着北京大视厅去游北京的种草路线啊，比如说在一些平台商业平台上面呢，跟着这个去打卡，它还可以获得一些这个返券啊，一些交通的这个券的补助，所以说带动了大家能更好的在北京打卡也变得方便了，吃喝玩乐行都有相应的这个攻略给你做好了，然后有一些补贴的卡券也给你准备好了，所以说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吧，也是对好朋友的心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平台。
1: 那未来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持续的继续扩进，把这个点位越增越多？
0: 是的，是的。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领域行业都认识到了，说通过影视剧来宣传这个行业的这一些面貌成果。那刚刚过去的地坛文化节上面，比如说我们就与北京市中医局一起推出了在北京的中医药打卡影视拍摄的取景点位那么拍摄这一方面的纪录片呀、电视剧的中医题材的，它都可以在这上面来去找取景地。在这样的不同领域，我们不断的在深化和扩充充点位未来一定会把我们北京的各个方面的这个面貌和适合取景的点位

0: 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咱们来说说受服务的一方哈、啊，包括咱们怎么提需求的。
1: 就是冬去春来，因为其实我们在就是我在这个项目里，我真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咱们这个拍摄服务机制带来的实际的便利，然后而且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冬去春来，我们大概外景实际的外景，我们拍摄量占了45%，然后剩余的就是室内拍的景占了55%到60%。这个概念，但是呢我们在室内拍的还有算上是外景中室内的，所以其实比例在一个项目里面就是相当之高了。所以在北京里面，我们真的是涉及到各个区，这个各个区什么通州，然后通州、怀柔、海淀、这个东城、西城、石景山，各个区都是的。那对于

0: 从7.6亿元跃升至123.35亿元。其实在这背后，视听企业在文体收入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成为
1: 十倍，
0: 增
1: 长了十倍，
0: 成为增长极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市级资源是如何向我们副中心来倾斜，如何从这个取景地迈向咱们的承接地的去准。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其实确实副中心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变化非常大。
1: 对，
2: 昨天看到的数据应该是过去的一年啊，2025年，副中心通州区的这个文体娱当中的这个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制作业，也就是我说的这个87，录音制作业，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制作业的营收应该是在全市是排名第二的。那刚才主持人补充的数据，在过去的10年实际上实现了文体娱10倍的翻番。
1: 对，过去是2.22%，现在是20.2%，就

0: 很关注把外国人怎么样在北京的这个出行能够引领好啊，宣传好啊，
1: 中国日报上，
0: 对，中国日报上面也是做了报道。其实很多外国人也都跟着那个我们的打卡路线去游北京。这次的这个四季取景路线呢，我们主要是梳理了在北京取景的，或者是未来很适合成为取景地的这样的路线，来做了这个四季的分类啊。比如说在夏季即将出行的夏季，我们觉得副中心就有很多值得大家去跟着去打卡的一些点，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运畅行，
2: 对
0: 啊，现在特别的火爆，
2: 是全长3.5公里的一个沉浸式行进的
1: 这样一个游船
2: 的路线啊，
1: 而且它是一个棚子还可以打开的这么一个游船，然后旁边有演艺船跟着你，
2: 对，一共有六运，比如说有这个演艺曹雪芹在通州生活的场景，还有一些京剧等非遗传承，
1: 所以很有意思，
0: 对，包括运河西岸这个整个这个步行街，我们也经常与剧组去进行推介，这个步行街我觉得就好像是把北京的另外一面与水有关特别灵动特别时尚的一面展示出来了，
1: 因为徐主任现在也在我们副中心那儿工作，是不是是也很喜欢就是把这些景啊也跟您个人的生活结合起来，是不是？
0: 是的，
1: 因为徐主任也是那种很时尚然后享受生活的那个人群，
0: 是的是的，包括高县公园刚才
1: 六环高县公园，
2: 咱们金华福满园刚开的，
0: 对，福满园，那个五一的期间，好多这个其他区的这个市民都到这里来打卡，包括我们的这个湾里，也非常时尚，包括我们通州的三大建筑，
1: 对，
0: 这包括城市绿心公园，像刚才建萌老师提的，我们觉得副中心现在真的是充满了氧气，充满了绿色啊，在这里的这个拍摄生活啊，这真的特别特别幸福，包括像这个马上那个像樱桃快要上线了，
1: 西
2: 吉
1: 的
2: 樱
1: 桃，
0: 樱桃采摘，对，
1: 现在西吉也是有那个油菜花田了，我五一就去了，
0: 是
1: 樱桃还没熟，但我就是看那个油菜花田，花田里还有我们的村民们自己在那个文艺演出，特别有意思，
0: 对，还有一些通州的这种镇上有非常好的这种接地气的
2: 大
0: 集，比如说永乐店大集，
1: 对，
0: 这也是我们那个副中心之声包括通州融媒他们都经常报道的，
2: 对，我们经常会说去花100块钱去到大集能买什么，
1: 主要是很有烟火气，对不对？他那个边走边吃的感觉，而且现在大集很多人说是不是只有什么端午啊，是不是只有我们春节有，不是，基本上大家比方说查一下在网上，比方说路程，那你可能逢三逢六逢八它都有吧，初三初六初八，然后13、16、18它是这样的，基本上是一个常态化的了，
2: 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都是通州这几年的变化，
1: 而且是咱俩特爱去的，
2: 对，
1: 没有
0: 我们也爱去
2: 说了玩的，说了吃的，说了好看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去通州区的影视拍摄服务的环境上来聊一聊这几年发生的事。

0: 在剧本创作的时候，我们选这个有工业印记的老厂。那现在我们如果进去这个厂的话，能够看到什么？在剧中又是怎么呈现的？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没准好多人就沿着那个场景啊，就去拍照了。
1: 其实它这个光学仪器厂啊，当时我们在这个在协调。

维斯小镇，然后这个它算是一个主题小镇，然后当时我们把南来北往的大院，当时是非常有这个非常的主场景的一个大院，包括站前我们都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维斯小镇的每年的客流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

0: 力的这种支持，
1: 对，
0: 那么其实这样一项工作，它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涉及到千头万绪，我们不仅仅锚定说把这个取景地给剧组更好的推荐好，同时呢，这相关的一些协调问题要解决好，同时我们也上下游的服务不断的在健全，包括一些剧组提出了群演的需求，也提出了一些资源对接的需求，尤其一些青年高校人才的这一些工作对接的需求等等。这里接下来我们也都会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好这一项工作。
1: 咱们统计过数字吗？拍摄服务对我们的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它那个数字上有实实在在的这个成绩吗？
0: 是的，是的，这个在统计去年这个拍摄服务，整个拉动了我们北京的一些影视。

0: 解咱们国家的一部分的历史。其实我看到这部著作的名字的时候，就想问您一个问题，王老师，它为什么叫泉注华章？这泉水的泉。
1: 这个古人啊，对于这个钱币的很关注，特别是后来这个文人雅士呀，他好像有一点不好意思谈钱
0: 啊，
1: 但是他呢就用泉，然后来代表钱，取之于这个泉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个意思，但是。

0: 从压岁钱、红包这些家家都有的东西，我们怎么能连接到像家风、亲情，甚至是公益慈善呢？
1: 是这样，中国人啊，我们讲压岁钱呢，我觉得不只是给孩子的一笔钱，更多呢是长辈对晚辈平安成长、学业进步和未来顺利的一种美好祝愿。从公益

0: 都是和这个家族，
1: 哦，家里面
0: 家族氏族，你包括一个社区，因为当时那个高考，就是那时候科举考试和我们现在的高考，它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它是国家的事儿。他也是一个家族的事儿，对吧？所以像家族中要有一个孩子今年要是参加这个科举考试，这举家族呀，亲朋好友呀，都。

表示出来。这样我们就设计了一款住院的一个礼品册。这个册子呢，选用的是马年生肖的纪念钞和那个纪念币，这一钞一币。这样呢，我们能够代表马到成功啊，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前程似锦，这么一个寓意。这样呢，就是把纪念钞的文化价值体现出来。这个册子呢，一共有这个刚才说的一钞一币，还有三枚这个百年的邮票，这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

0: 比如说外国人来中国，
1: 嗯，
0: 他移动支付他必须得用一个手机号，
1: 他得先注册，
0: 对，先注册，
1: 嗯，
0: 这样呢外国人进来以后呢就感觉很不方便，因为他来的时间比较短，那他更

0: 的现钞拿到手上，可能还有一种幸福感。
1: 那确实是有幸福感
0: 啊！当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数起钱的那种感觉，哇，好幸福。
1: 嗯，
0: 我想想，在我们的日常点滴生活中，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1: 嗯，是。

东西，特别是钱比较多的东西，就得想半天啊。那有一句俗话叫做这个整钱凑到100就不破了。我觉得我就是那样，那钱只要是100的我就收下来，然后

0: 啊更形象直观的了解，这些对促使这个孩子对这个啊主人翁的意识，对吧？然后呢，感觉到自己一种啊文化的自信呀，或者是一种民族自豪感呀，
1: 嗯，
0: 其实都是应该很好的一个啊培养。
1: 嗯，是刚才王老师说到说这货币是一个国家的名片，我觉得说的是特别有道理的啊。我们去到这个国外，看到每个国家他们的这个货币可能都挺不一样的啊。好多年过去了，你可能已经完全忘了这个那个国家的一些东西，但是他看到他货币的时候，可能还能马上都分清这个是哪国的，那个是哪国的啊。啊，还有一个倡议也是刚才王老师提出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去博物馆，那么我们中国钱币博物馆

0: 兼秘书长高广旭，欢迎高秘书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艺荣基金负责人李增明，欢迎李总。
2: 听众们大家好。
0: 前面呢我们也讲到了，最近王老师新出版了一套著作，叫做《全著华章三部曲》。前面上半时段呢王老师也是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下半时段

0: 我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它是一直以铜钱作为货币金属。
1: 嗯，
0: 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这个啊政治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1: 这是什么意思呢？您能帮我们讲一讲吗？
0: 这是马克思在总结西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1: 嗯，
0: 他给这个货币下了个定义：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1: 嗯，

0: 最后财政破产，政权倒台，纸币反而成了王朝灭亡的加速器了。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从宋朝以后，所有的王朝的灭亡都是财政破产，都是通货膨胀，都和纸。

垄断复辟权。这样一来以后呢，这个银钱的比值很难维持。明朝最后的灭亡就和他的这个银钱比例失衡有关。而清朝建立起来以后，

0: 然后从器物这个视角做基础吧，然后更多的从制度上从思想上来去讲述货币背后的文化。
1: 嗯，哎呀，王老师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我听的也是很投入，真是没有想到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跟咱们的货币文化结合在一起。另外呢，还有一个让我没想到的，就是各个朝代的兴衰，我们之前在学这些历史的时候没有人从这个方面想，但是刚才王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啊，原来各个朝代的兴衰可能跟当时他们用的这个货币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背后的故事我觉得值得我们继续去这个去研究，然后去发现。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呢，特别是今年和去年，其实在网络上咱们这个钱币，特别是古钱币，我觉得啊，就我从一个这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好像火了，对吧？
2: 对，
1: 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到这个方面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某一枚钱币，它是真的假的，它值多少钱？我不知道这个在三位的眼里，它是一件好事吗？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引导大家从只关注它值多少钱，往它的背后的历史文化的这些更有价值的方面去转变呢？
2: 好，作为一个公益慈善人士啊，我觉得关注钱币文化、关注收藏，这是一件好事情。
1: 嗯，
2: 说明大家都在关注，一件小小器物的背后的历史故事啊。当然，收藏它一定是有经济价值的。
1: 嗯。

0: 最后在教育部他那个修改那个教学大纲的时候，有一个叫小钱币大历史这么一个课程列进来。
1: 嗯，
0: 我写的一套这个货币史话也被列入这个中小学生课外辅导读物，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呢，这个钱币文化从这些角度来讲啊，和这个学生呀，和这方面来讲了，确确实实是很好的普及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一个切入点，
1: 嗯，
0: 对吧？再一个呢，影视作品等等方面，其实核心是讲故事，
1: 嗯，
0: 而钱币是讲故事最好的素材，因为你看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前因后果，故事构成的要素它全部具备，并且它还是一种直观具象的东西呈现给你。对吧？所以我想这些东西啊，和这个我也非常乐意和咱们这个

现在也是高考季了，还是要祝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金榜题名，马到成功，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马到成功、升学住院册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湘瑞文化，这个湘呢是马字旁加上襄阳的湘，瑞呢就是祥瑞的瑞，湘瑞文化，或者你也可以在北京大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官网3w.de.bj.cn。另外，如果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想去中国钱币博物馆去参观的话，在这儿呢跟您分享一下场馆相关的信息。首先就是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或者八号线，在前门站 C 口下车，步行10分钟就可到达。中国钱币博物馆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但是需要您提前在官方公众号中国钱币博物馆上实名预约，凭身份证入场。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的上午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

0: 待遇，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待遇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他这个待遇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1: 哦，
0: 哎，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
1: 嗯，
0: 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

0: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吃起来得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

0: 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和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经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0: 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牦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

0: 听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得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锡制稻作，什么意思？

0: 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

0: 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魂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荷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

天下。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秀。

0: 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

0: 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求了大半辈子神仙巫蛊之类的，他更是深信不疑。小人这么一说，就说到了汉武帝的软肋上，木头人儿正是巫蛊用的道具呀。朕梦见那么多木头人，看来这咒我死的人还不少呢。汉武帝害怕了，马上命令亲信去调查此事，查出一个杀一个。就因为这个噩梦，结果掀起了一场血腥大屠杀。汉武帝身边的小人就趁着这个机会诬陷魏皇后、太子刘据，在他们宫中掘地三尺，然后拿出

说话了。第二天丙吉来到监狱，一进门就问这小皇孙的情况，哭了半宿，天亮了才安静下来。丙吉一听就急了，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地赶往牢房。孩子哭证明他还有力

就是病已经走了的意思，希望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这一天深夜，丙吉照常在监狱里边值班。自打这小黄孙来了以后，丙吉几乎就把家安在了监狱里，生怕有个什么闪失。突然一下，外边火光冲天，

臣下的责任，现在黄曾孙并无过错，却要被诛杀，你身为臣下却不阻拦圣上，这是做臣子的所作所为吗？就你这

他进去就是竞争对手啊，不可能给接进宫里去，找爹找妈更不可能，早就死了。这小刘病已，再一次无家可归，这回还是病急好心收留，想办法给京兆尹写信，请公家收养这个孩子。公家收养这孩子，将来也好有个说法，这身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恢复了呢。京兆尹相当于今天的首都市长，这人怕惹祸上身，找了一大堆理由给回绝了。

下是广告时间。

0: 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十罐。
1: 嗯，
0: 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00。

0: 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
1: 哦、
0: 他们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
1: 嗯、
0: 眼瞅03年就批准了宽城板栗，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农业文化遗产，
1: 哎、
0: 啊、人家印了俩标。
1: 是
0: 咱们刚说完这宽城板栗这么好，哎，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0: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0: 哎、挺神奇的啊、嗯、您看啊，宽城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淡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

0: 这个包装它是用四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1: 哎，
0: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1: 就是它不会坏了。
0: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粒儿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

0: 质，所以说它里边是不用放防腐剂的。
1: 嗯，
0: 然后这东西您拿回去，您第一天收到货和您放几个月再拆袋，那个里边的栗子跟刚剥出来是一模一样。
1: 嗯，
0: 就

0: 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说我们打开了一大袋然后受潮，剩下的栗子都浪费了。
0: 哎，这就是好处嘛，科技带来了好处，
1: 哎，
0: 原材料好带来了好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主品加赠品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

0: 电吧40000151514000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

0: 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啊什么的，其实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任何的好东西都要适量而吃，而且呢都需要坚持吃。凭空增加一个习惯，有几个人能坚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让您在日常不经意间当一个小零食吃，但是能坚持吃黑芝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吉心糖陈皮黑芝麻丸。
1: 实际上呢有这样的说法，说世上的只有胡麻好，可惜凡人生吃了。其实说到黑芝麻，刚才你说了很多它的好处啊，其实民间

0: 喝什么呢？薏米青稞粥，里边有什么？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麦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
1: 哎，星期二呢就是绿豆麦仁粥，里边有绿豆、有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还有山药丁。
0: 哎，礼拜三呢，咱们喝点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有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肠、南瓜丁、胡萝卜丁、山药丁和红枣干。
1: 哎，礼拜四呢是玫瑰粥，有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还有玫瑰花。
0: 玫瑰花的这个根很多的女性非常非常喜欢啊，因为熬出来的以后呢，酱酱乎乎的，哎，非常非常的滋润。礼拜五咱们喝什么呢？喝藜麦燕麦粥，里边有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红藜麦和黑藜麦。要知道这藜麦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外边卖的确实是不便宜。咱们礼拜五喝点好的，上营养的。
1: 没错，礼拜六呢是紫薯黑米红气粥，里边有黑米、糯米、紫米、红小豆，还有紫薯丁、红枣片。
0: 哎，礼拜天咱们作为一周的结尾，咱们来点这个丰盛的啊，来点这个八宝银耳莲子粥，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您看啊，每天基本上全是六七样的这个杂粮食材都给您配好

0: 去超市里边，如果自己去搭配的话，今天七八种，明天七八种，这一个礼拜不重样，少说得有二三十种吧。
1: 是，
0: 这二三十种，您每一辆材料不说买一两二两的，这么算下来以后，二三十种的一两二两的这个杂粮，您买回家以后，您怎么放？
1: 对，储存是个问题，
0: 储存是个问题。另外呢，整个下来二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肯定是要有的，杂粮是不便宜。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包装好了以后，每袋六十克，又方便储存了，同时不用担心生虫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实惠，同时它的保质期一年左右的时间，您不用担心这个喝不完。
1: 是，
0: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组合又方便又实惠，同时呢它还具有营养的全面性。那么

给老年人支招养心之道。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赵宝全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

0: 养老呢，就是俩字儿，就是养心。嗯、
1: 哎，这个说的好，一下就明白了。
0: 哎，没错，
1: 养身养心。
0: 哎，对对对对，我们养老其实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养身，一方面是养心。
1: 是，
0: 我还养老就是养心。
1: 嗯，
0: 啊，包括心理健康啊，情绪的愉悦啊，自我价值的认同啊，我认为文化养老啊，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是人类的生存需要靠上一代的经验。
1: 嗯，
0: 你比如说过去的农业社会，我们向父母学怎么种地啊，学怎么插秧啊，这完全是靠上一代的经验来活着。
1: 哎，是的。

0: 冰箱
1: 意识到这一点，你很重要啊！你不要以为你好像没用了，你用处太大了。
0: 是的，
1: 你在你的父你的子女就有父母啊，你不在你的子女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了，是很可怜的。
0: 真的
1: 啊，这个一定要意识到这个情绪价值。
0: 这就是老年人，您说的这个似有老人第二个
1: 有价值，
0: 非常的有价值。
1: 其实老年人还有。

0: 有天天就是混日子，
1: 哎，没有天天在家里养着养过百岁的，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0: 哎，您发现这点特别重要
1: 啊，所以他有事做，他有期待，所以说我就说，天天有事做，日日有期待，有期待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0: 对
1: 啊，
0: 您说太对了，有期待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1: 对对对。这个第四个呢，叫有乐趣，
0: 有乐趣，
1: 有乐趣。
0: 那人生要是没有乐趣的话，那岂不是？

0: 啊，要重新开始，重在参与，
1: 嗯，
0: 乐在其中，不装，不端，不卑，
1: 嗯，
0: 那很多这个装、卑、端都是很辛苦的事儿，
1: 是
0: 啊，要参与之后，然后。

0: 这个奔腾不息，特点是一去不复返。
1: 哎，
0: 那你看我们最大的感受啊，我今年60岁，这个别人说这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时间过得太快，这一年呼噜呼噜就过去了，一下到60岁了，你想想当年上大学还如在昨天，
1: 是有这种感觉
0: 啊。所以说我们就一说起这个呢，我就特别那个想起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我给大家唱两句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只唱几句啊。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干。

0: 葱，
1: 哎，那个就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时间都去哪儿了。进一步看，表面看是人生是时间，进一步看，我认为时间人生是体验，
0: 体验
1: 啊，人生就是一场体验。
0: 对，
1: 来到这个世界上。

0: 那其实就进入了享受阶段，
1: 真的
0: 啊！你看学习也很辛苦，工作也很辛苦，是吧？现在到享受阶段了，你还这也想不开，那也想不开，这事儿那事儿的，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没错，
0: 是不是啊？其实我们每个阶段呢，都有每个阶段的精彩，也有每个阶段的无奈。

0: 也要求啊太苛刻了，
1: 太高了，
0: 在伺候完儿子，伺候孙子啊，老来给儿孙当免费的保姆啊，总是苛求自己成全别人，这是很不好的观念。
1: 嗯，
0: 而西方人的观念就很好，它叫黄金年龄，55岁到85岁叫黄金年龄，它英语叫 golden age， 叫黄金年龄，享受生活。到了一个黄金年龄的阶段，我们要提升自我意识。

0: 北大哲学系啊，被公认为是长寿系，他们90岁以上的学者呢，占了将近三分之一。
1: 嗯，
0: 很著名的学者像冯友兰呐、梁漱溟啊、张岱年呐、任继愈都是活过了90岁，85岁以上的人呢，比比皆是。像冯友兰先生呢，更是创造了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85岁到95岁。写了7本书，200万字。他们总结北大哲学系长寿的秘诀，第一个呢，内心平和宽容啊，学哲学的人呢，心态好。第二呢，一生都在学习，把事业当生命。第三个秘诀就是。

0: 遗憾的艺术。有个研究，人临终前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后悔。
1: 后悔。
0: 哎，后悔。嗯、一般主要后悔三件事儿、
1: 嗯。
0: 第一件事，该做的事没做，或者没有尽力。人生啊，不是你没有做到，而是我把我本可以做得更好。
1: 嗯，

0: 这老师看到我，他还说小赵啊，
1: 那可不是吗？小伙子呢？
0: 小伙子，你就是80岁了，你碰到100岁的还是小赵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经常呢会有一个感觉，拿出这个照片，拿出这个10年前的照片，说那时候我好年轻哦，
1: 对，
0: 是吧？
1: 对，那肯定的呀。
0: 但是你想想，你如果是再过10年拿出今天的照片，也会说那时候我好年轻。

0: 节俭自己啊，苛求自己啊，来成全子女，
1: 嗯，
0: 啊，这也不完全对。
1: 老年人如何化解孤独？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聊聊文化养老。
0: 21世纪最流行的病是什

0: 这个节目我就很开心，这也很期待。你比如说听友们听到哪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很有意义，我也很开心。这就是小而确定的幸福。
1: 是的，
0: 你每天都找到这样的幸福，你的人生啊就会真的很幸福
1: 啊、是的。

0: 是，但是老年人更需要找到自己的乐趣。
1: 是的，是的
0: 啊，刚才讲的四有老人是吧？有尊严，有价值，有期待，有乐趣，
1: 嗯，
0: 这是最最重要的。这么多事情，你总有自己想干的事。我小时候想学弹钢琴，没机会是吧？现在学学弹钢琴啊。小时候我想把英语学好，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让你高兴一辈子的，
1: 嗯，
0: 啊，他会有成就感，因为人生要有成就感。
1: 没错
0: 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我的文化养老呢，这辈子一定会让我退休生活，不是晚年生活，退休生活会非常开心，非常幸福的。
1: 没错。
0: 哎，也祝愿这个老年自由的朋友们呢，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找到自己的价值感，你的退休生活一定会非常开心，非常幸福，每天都是充盈的一天。
1: 真好，
0: 嗯，
1: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钱少呢，钱是我们的奴隶，钱多我们是钱的奴隶啊，
0: 对对对，
1: 这是您的观点。那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他们的退休金没有那么的丰厚，
0: 嗯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就说了，我不敢出去啊，我得留着钱，万一我生个病怎么办呢？哎，我得留着，万一家里有个事儿怎么办呢？他会有这些顾虑，像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这个钱少有钱少的活法，
1: 嗯，
0: 钱多有钱多的活法，
1: 嗯，
0: 这是一个概念。
1: 嗯，
0: 因为现在钱少钱多呢，已经没有生活问题。

0: 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句话呢，每年春秋，全球数千万只候鸟在这里加油，包括全球仅存几千只的极危物种。它是京津冀地区的一颗生态明珠，也是我们沧州这座城市啊，生态底气。
1: 世界自然遗产，哎，这个头衔真的是太有分量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张科长一起走进这片世界级生态宝藏。张科长，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南大港湿地？就是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还有就是比如说它的地理位置啊，和这个基本情况大概是怎样的？先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吗？
0: 好的，南大港湿地啊，是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南大港产业园区的东北部，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紧邻渤海湾，它的面积非常大，有7500公顷，也就是超过10万亩。这片广袤的水域不仅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要湿地，还是省级自然保护区。更值得一提的是，也是我们要在节目中反复向大家介绍的，在2024年7月26日，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所以它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和生态明珠，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生态文明建设使命，也是我们京津冀地区啊重要的生态屏障。
1: 哎呀，世界自然遗产地，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哈。那这片湿地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有着怎么样的历史变迁？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湿地的形成往往是跟这个河流啊、海洋啊这种互动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南大港湿地，它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故事呢？
0: 您说的非常对，南大港湿地的形成啊，可以说是一部自然与时间的宏大叙事。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历史塑造了今天非凡的面貌。大约在5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的海洋，随着地壳构造运动和河流泥沙的持续淤积，海岸线逐

深、水体相对稳定的区域，它们可以为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而浅槽型洼地可能是在季节性水位变化中啊发挥作用，为一些季节性水生生物提供生境，而缸地和高地呢，为陆生。

0: 好者的天堂和科研工作者的重要研究基地。除了鸟类，咱们湿地还孕育了丰富的鱼类、两栖爬行动物、昆虫和植物资源，共同构成了复杂而稳定的生态食物链。他们选择南大岗湿地啊，正是因为这里有他们赖以生存的丰富食物、安全的栖息环境和相对稳定的水文条件。这里的生态系统完整而健康，能够为不同种类的鸟类啊提供多样化的栖息和觅食场所。
1: 嗯，哎，张科长，您看啊，您刚说了这么多的鸟哈，能不能给我们重点介绍几种明星的鸟类？比如说您刚提到了东方白鹳，还有这个青头前鸭，也让我们听众对这些可爱的生灵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好不好？
0: 当然可以。那我们先说东方白鹳吧。
1: 嗯，
0: 它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啊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体态十分优美，飞行姿态很雄健，是湿地生态系统中的旗舰物种。

0: 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我们真的放眼全球的视角下哦，注意是全球哦，这个视角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那么除了我们这些明星的鸟类，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鸟类？比如说和咱们中国文化有渊源的，或者说名字挺有趣的，张科长，
1: 还真有。
0: 嗯，
1: 你比如震旦鸦雀，它在众多珍稀鸟类中啊，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物学意义啊而备受关注。震旦这个词啊，它是来自于梵语，是古印度对中国的古称，也意为日出之国。唐代的玄奘法师呢，曾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震旦鸦雀啊，因为最早在中国发现而得名，被誉为中国之鸟。它们呢，却又恰恰喜欢栖息在湿地的芦苇丛间，以昆虫为生。

0: 更温暖的地方去迁徙。冬天等天气凉了，就会有一些冬候鸟，像大天鹅、小天鹅、白头鹤这些鸟类，就会在雪后的湿地呈现一番别有的景象。
1: 哎呀，真的是，我脑海当中，您说到这些的时候，就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啊，你看四季都有不同的美啊，观鸟爱好者真的，大家一定要收藏好了啊。张科长，那么除了鸟类，我们湿地还有别的动物吗？
0: 当然，湿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还有丰富的鱼类、两栖爬行动物、昆虫，还有像鹭。

0: 一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

0: 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哎呀！

0: 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

0: 人类活动对这里的干扰，为湿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啊提供保障。我们还通过啊定期巡护、设置戒备、加强宣传等方式，确保这些举措呢能够有效执行，让保护理念啊深入人心。
1: 哎，我觉得您刚提到的这个金钟罩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管理措施，那我们现在

0: 亭内呢还有科普展牌，介绍湿地的鸟类知识，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是集观赏、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设施。想象一下，站在高处俯瞰万鸟相击，那种震撼啊是无法言喻的，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之中。
1: 嗯，我们站到上面看万鸟齐飞，哎呀，一定是非常的震撼。
0: 是的，其次呢是卢海迷宫，它是由水路啊、栈道和茂密的围海构成，是我们湿地最具特色的景观之一。游客可以穿梭其中啊，体验曲径通幽的意境，感受芦苇荡的独特魅力。芦苇荡深处呢是各种水鸟的乐园，也是感受湿地绝佳的场所。迷宫的设计啊，是既保证游客的游览体验，又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芦苇生态的干扰，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穿行其中啊，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耳边是鸟鸣虫叫，微风拂过芦苇荡发出的沙沙声，身心都能在这里啊彻底的净化和放松。
1: 哎，这个有趣哈。哎，我感觉要是进了这个芦苇荡，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迷宫一样。就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我觉得想象当中就到了一个天然的迷宫了。你不用担心会迷路啊，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生活。

0: 里自由飞翔，看到湿地生态日益完善，看到游客们在这里流连忘返，我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和欣慰。这份工作让我体会到的更多的是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1: 嗯，我觉得您的这份情怀哈也是让人特别感动的。那么对于南大岗湿地的未来，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设想呢？
0: 我们文化旅游局啊，致力于将打响南大岗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的品牌，通过

无关紧要，置之不理就行了。那其实过度的恐慌和盲目的忽视都是我们在认知上的一些误区。那今天恰逢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我们今天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权威的内分泌科的专家，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客观地认清甲状腺结节与甲状腺癌区分啊，揭秘懒癌说法的真相，为您讲解筛查、检查、穿刺诊断，包括一些治疗手段、饮食忌口、备孕注意、术后复查一些大家最关心的甲状腺结节方面的问题，帮助大家放下焦虑，科学地应对甲状腺结节。那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中

0: 疾病就是越来越多。
1: 现在 B 超的这个精准度也会敏感度也会越来越提升，像有些朋友是不是他本身不是来查结节的，就照了个 B 超就发现有大大小小

0: 结节啊，包括甲状腺慢性炎症的这种发生的风险大大增加了。而男性呢，就是由于不受这个雌激素这种影响，所以说相对来讲是更少见一些。
1: 那按您这个说法，比如说女性朋友她在经期雌激素的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她出现了结节，经期过后这个激素水平降下来了，结节会自然的消退吗？或者说我过了育龄期了，我年纪越来越大，甚至到了绝经期了，我这个结节会自己好吗？
0: 结节一旦形成，想让它变小是很难的，
1: 很难，
0: 靠自然过程是很难的，
1: 顶多是发育的比较慢。
0: 对，就像您说啊，就是由于它受雌激素浓度的影响，那么随着女性更年期绝经

0: 到很大的这种像四厘米的手术指征的这个情况之下，感觉内心非常的不安，就会担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了。那您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甲状腺结节呢，是我们统称，实际上就包含了良性的结节和所谓的恶变，就是甲状腺癌。
0: 嗯，
1: 那么90%的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

0: 我有家族的病史，可能有这个遗传的风险了，我在甲状腺的检查项目上面啊，包括检查频率上面应该是怎样的更科学一点呢？
1: 对于一个有家族史高风险的人群呢，我们一般来讲肯定是每年做一次甲状腺的 B 超。
0: 他从多少岁开始检查呢？
1: 这个呢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定，因为他的这种甲状腺的发生，虽然是高发年龄段是在这个中青年，但是对于儿童其实也不能忽视。如果说儿童期做完 B 超

0: 够这样的指标的啊，就是抽血你是无法判断我这种得癌的风险有多高啊，只有 B 超它可以告诉我们临床诊断的这种倾向性或者是临床诊断价值。
1: 嗯，
0: 那么除了甲功 B 超包括我们说的浆钙素啊，可能对髓样有诊断价值之外，其他的检查实际上我们做的不多。另外比较传统的像甲状腺的一个显像啊，就是用一些药物去注射到人体重新做 B 超，会加大对这个结节性质的判断。我们以前最早把这个结节分为热结节、温结节、这个凉结节、冷结节。温结节和热结节表示呢它有一定的功能，就是偏向于是良性的啊。如果这个结节是凉结节和冷结节，那么它是癌的风险就增加了啊。但现在呢对于这个检查手段呢用的越来越不是特别的多了，因为我们有新的一些检测手段，比如说超声造影，也是用药物来加强对 B 超判断性质的这种强化的一个检查。还有就是穿刺啊，我就觉得我可疑是有问题，我们经过这种细针穿刺更能直接拿到这种细胞的这种形态，那么它的诊断价值要超过了原先的这种甲状腺的这种结节的扫描。

0: 程度的变小啊。当然结节呢，我们说有很多种类，比如说囊肿啊，囊肿呢是里面呢含有一些液体，这种囊性的结节，或者叫我们叫甲状腺囊肿，它的变小的可能性更大啊，因为它是液体啊。那么对于这种实性的结节啊，它的治疗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啊，我们一般来讲都是服药三个月，然后复查 B 超看大小变化来判断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那么中医对结节的认识呢，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痰和瘀的问题。那么我们中医对这种痰的产生呢，一个是和肝郁气滞有关系，
1: 是不是还和体质有关系？
0: 体质就是痰湿体质，
1: 那是不是也就代表着，如果在咱们中医体质上来看，比如说女性朋友啊，她有乳腺结节的同时，可能就更容易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的发生？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九种体质学说，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体质就是气郁体质啊，就是容易情绪波动啊，比如说焦虑、抑郁。为什么女性对甲状腺疾病多见呢？就是女性的情绪啊，受激素的影响波动比较大啊，这也是我们中医包括有句话叫“女子以肝为先天”啊，当然这个肝呢，包括肝血的问题，但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个肝气郁结的问题啊。由于肝气郁结，气血流通不畅，那我们的气血

这些中医认为痰的产生。那么结节进一步发展，它的密度进一步加大，在鼻梢下我们会看到这种差异，那手感上其实也有，那么就是由痰到瘀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根据这种结节不同的形态或者是说密度的变化，我们中医以疏肝理气为基础啊，一定是保持心情舒畅，气血运行畅通，才会阻止啊进一步的这种痰聚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化痰散结这些药物啊，我们很多像这样的药物，比如也常用的像半夏呀、夏枯草啊、像玄参啊、像牡蛎呀、啊，这都是我们常用的化痰的药物。进一步发展到淤血的阶段，我们就要用活血化瘀的药物了，比如说川芎啊，然后像这个桃仁呢、赤芍啊，包括一些虫类药物，实际上都有活血的作用。所以说中医药对于甲状腺结节包括甲状腺癌的治疗，就是疏肝

0: 啊，我们加上补肾的药物，还有的人偏向于肝火旺盛的，我们还要加上一些清肝泻火的药物。所以说中医的体质辨证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其实也是给大家另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案和治疗手段的选择，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前往我们的中医院去调理调理试一试啊。邹主任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可以以3个月为一个

0: 意，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6: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

0: 目当中。那我们首先先请回今天带您来读懂甲状腺结节的嘉宾，来自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本良医生。邹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邹主任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着听众朋友来辨结节的真伪，远离癌变的焦虑，来读懂甲状腺结节。那在上半时段您介绍了中医中药其实是在甲状腺结

0: 最终呢这种破坏之后的结节呢可以缓慢的吸收变小啊，那么我良性的它肯定是变小吸收啊，那么恶性的这种结节呢对于这种消融治疗之后它的已经存在的甲状腺癌肯定是破坏掉了啊，那对于长期的疗效目前呢还不是非常的证据充分啊，所以说近五六年我们甲状腺消融治疗乳头障碍啊，我们局限于乳头障碍，而且第一必须是诊断明确啊，就是经过穿刺明确是乳头障碍的这种小于一厘米的才建议去消融治疗。
1: 面积太大的也不行。
0: 对，刚才我们

种低风险。我们为什么叫做懒癌？懒癌就是实际上重点指的就是这一部分微小癌，它占所有甲状腺乳头状癌的60%啊，就是我们这么多乳头状癌，那么60%大多数都是小1厘米的啊。我们进行早期的干预。

影响了甲状旁腺，导致甲状旁腺受损，然后会导致血钙下降，低钙血症会导致抽搐啊。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发生的概率呢是比较低的啊，在比较知名的水平比较高的三甲医院啊，出现这种风险一般在1%以下。这种我们讲的短期的损。

SH 也一般的也要求在二这个数值以内，当然呢也要个体化，比如说老年人我们需要补充甲状腺素，又量比较大，老年人又合并有心血管。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

0: 素 B1 B2 以及胡萝卜素，大家要知道胡萝卜素其实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1: 对，
0: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
1: 哎呦，一提胡萝卜呢就
0: 抵触，
1: 哎，抵触，哎，
0: 而且呢这番茄汁里面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
1: 嗯，
0: 哎，比如说

0: 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

0: 出台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市将发展票根经济联动模式。
0: 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副中心十年建设实效。
1: 天津市举行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签约，85个优质项目落地天津。
0: 河北将有10个单位参加第4届链博会，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者、守护者、传播者的真实讲述，以及一系列融媒成果发布，全面展现副中心从蓝图落地到新城崛起的生动实践，奏响高质量发展时代强音。
1: 活动现场，河北雄安新区媒体中心发出共赴雄安美好邀约，实现北京新两翼的梦幻联动。同时在

0: 产值是超过10亿。
1: 前不久，世界500强德龙钢铁集团将全球总部迁到天津。本次签约，德龙钢铁将入驻117大厦。本次签约的85个项目覆盖京津冀协同创新、智能科技、新能源和高端装备制造、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8个核心产业方向，市投诉局

0: 行啊，之前肯定是都有的，通过这一次，然后咱们下回是一定要改善这些。
1: 针对骑手日常配送中的交通安全管理，美团已建立相对完善的交通安全治理体系。美团配送北京区域安全经理冯三奇介绍，平台综合通过 GPS 信息、视觉采集、智能感应设备、地图信息等数据，建立了戴头盔、闯红灯、逆行及分心等风险行为的识别模型及能力。
2: 平台这边投入了大量的技术研发，比如说我们跟

0: 随便的。
1: 咱公园非常的景色优美啊，我们应该在这里边吸的这个天然的大氧吧，是吧？尤其是走到这里，看着睡莲正在盛开，哎呀，很美的，也是我们老年人经常这个光顾这个地方，主要是也是闲游嘛。

0: 朝阳医院戒烟门诊医生楚水莲介绍，近年来主动到门诊戒烟的患者数量增加，吸食电子烟成瘾的患者也有所增多。为应对不断增长的戒烟需求，该院已研发一款 AI 戒烟智能体，将进入临床效果评估阶段，可主动随访，并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戒烟建议。
1: 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2026河北石家庄百人百日戒烟大赛也即将启动。大赛依托专业医疗力量，利用科学手段助力烟民摆脱烟草依赖，现在已经开启报名通道。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国家卫生健康委2021年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明确指出，烟草是引发四大类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控烟戒烟是从源头减少慢性病发生的关键举措。为破解大众戒烟难题，本次石家庄百人百日戒烟大赛整合优质医疗资源，为戒烟者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戒烟帮扶服务。参赛选手可自主选择河北省胸科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等正规医疗机构戒烟门诊，免费享受烟草依赖评估、首诊指导及全程随访干预服务。医生还可根据个人体质和烟瘾情况，按需提供用药指导，全方位保障戒烟效果。
3: 戒烟门诊已经开具了，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我们也帮助了很多人去戒烟。我们25年的这个三个月的戒烟率呢，达到62.25%。戒烟门诊呢，其实能为大家提供的精准的一个评估。对烟草依赖的评估，除了量表以外，咱们还有一氧化碳仪的检测啊，尿液的检测，还包括患者的肺功能的检测等等。其实咱们戒烟主要是戒心理的瘾和生理的瘾，烟瘾犯了之后就是一个几秒钟的事儿。一旦烟瘾犯了之后，我们就会建议他进行运动，然后包括一些有益的活动，会让患者烟瘾很快就散去。
2: 不同于大众认知中戒烟需强忍烟瘾、硬扛不适的方式，专业医学戒烟讲究精准干预、对症施策，依托成熟的戒烟门诊诊疗体系，医护人员会结合每位吸烟者的相关情况，量身定制专属戒烟方案，让戒烟过程更轻松高效。据了解，本次大赛报名条件为年满18周岁，烟龄一年。

0: 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1: 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馆、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同胞蒙受惨重的经济损失。

0: 今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根据这份报告，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的多个地区，伊图里省仍是本轮疫情的震中。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综合《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已指示美国军方一周内在肯尼亚建立起这所临时隔离和治疗设施，初步计划是一周内完成50张床位规模的设施，未来可能扩展至250张床位。来自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在美国国内接受相关培训。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

0: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

0: 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

0: 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0: 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

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

0: 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 5、4、3

0: 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

0: 台江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十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

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

0: 话说天下。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

在他寂寞的时候，他有着一位贤良淑德的糟糠之妻。在他登基之后，为了权力之争，他有了第二任老婆。为了哺育儿女，他找了一位最佳养母，做了第三任老婆。他的感情生活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般曲折离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平民皇帝身边的三位皇后第一集。汉宣帝刘询的第一次婚姻是在他当老百姓的时候经历的。您别瞧这姑娘不是什么高官后代，可就刘询和他之间的忠贞感情，那可得算是中国历代皇帝情史里少有的了。您想啊，这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上都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而且除了这些，他要是想随时安排个人进来，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专一、忠贞这两个词儿放在皇上的感情里，估计极少或者压根儿就没出现过。即便喜欢宠幸哪个妃子，那也

徐广汉的工作经历可得算是几起几落了，他也认了，既然咱没那本事，就别和人家争了。好歹这回的罪名没再让我

您可能得问了，这未婚丧夫无论放在什么年代可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尤其在古代，那个时候姑娘要是还没出嫁呢，先捞了这么一个名声，恐怕要想再嫁个好人家可够难的。可您还别说，人家许平君还真就是个例外。为什么呢？其实啊，这个许平君打小就定了娃娃亲，可没想到等长大成人正准备出嫁的时候，未婚夫突然死了。起初许平君他老妈都快愁死了，天天念叨着，这是做了什么孽呀，你爹这辈子就够倒霉的。

作都得丢了。结果许平君和刘询的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那个时候刘询可是穷得叮当响，别看娶媳妇的是他，可是这婚礼的筹备都是张贺拿钱给张罗。结婚以后别说是新房了，就连过日子都是依靠老丈人家，在外人看来

0: 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

0: 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新山涌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

0: 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出台148项重点任务清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市将发展票根经济联动模式；
0: 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副中心10年建设实效；
1: 天津市举行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签约，85个优质项目落地天津；
0: 河北将有10个单位参加第4届链博会，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京津冀3地热点。
1: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天正式公开。

市举行知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经中国贸促会专家团队审核确认，河北省有十个单位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期间，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于6月22号共同举办

0: 力和社会群众力量的投入，来共同劝导我们路面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1: 临近高考，为净化道路交通秩序，给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日全面启动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扰民违法行为。
2: 交管部门表示，

0: 楚水莲介绍，近年来主动到门诊戒烟的患者数量增加，吸食电子烟成瘾的患者也有所增多。为应对不断增长的戒烟需求，该院已研发一款 AI 戒烟智能体，将进入临床效果评估阶段，可主动随访并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戒烟建议。
1: 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2026河北石家庄百人百日戒烟大赛也即将启动。

0: 达到238例。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伊图里省仍是本轮疫情的震中。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

0: 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治理体系，锻造适应的治理能力，塑造治理变革新格局，全面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学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着力探索打造集学科竞赛、科技教育、体教。

队伍的打造。那截止到现在，有正高级、特级教师38名。那我想在这些老师的带动下，学校又陆续培养出了一大批市区级的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以及青年才俊，并且搭建了多维的平台，助力老师们在专业上有更大的成长。比如说，其实学校会定期开展我们的课堂革命，从教

边都保证这个体育运动之外，我们还开设了非常多的体育社团供孩子们选择。所以我想呢，就是通过这点点滴滴，从而达到我们附中对强健体魄的要求。除此之外，其实大家一直看到了，其实附中这两年非常非常重视

0: 招生计划类别包括校额到校以及面向海淀区的统一招生。
1: 好，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吧，具体的
0: 好的
1: 咨询您。
0: 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附属实验，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62770213，62781662。

开设有心理健康和生涯规划课程，举办心理健康的宣传讲座，帮助学生呢及时应对学业压力，培养的积极的一个心理状态，通过

2016年，我们上地学校会加强高中部的力量，招收海淀区应届初三毕业生，招生人数基本与去年持平，具体数字呢？

立学校老师最大的优势和特色。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和陪伴是无数青少学子至今念念不忘的母校情谊。2026级的新高一，我们的教师团队绝大部分人将来自于本届 G23 级团队的

0: 成绩还是让家长十分的满意的，孩子们自己也很满意，因为我们六百分以上的孩子是占了毕业生人数的 45%。 我觉着从入口的角度，对吧，孩子们都是在自己的成绩上有所提升的。那我们也有清华、浙大、北理工、南京大学这样的孩子们。
1: 好，感谢郎校的介绍。好，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请您继续来聚焦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不同，半半同心，半半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

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

0: 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

给大家说说青上这个不大。青上我们整个学校的规模都不大，那我们高中部的规模呢和兄弟学校们比起来其实我们是比较小的，我们目前高中三个年级只有这个八个班。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2024年4月，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教育两委和清华大学党委的共同规划和布局，学校交由清华附中教育集团承办。

色优良的育人效果进一步扩大影响，为海淀区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的名校力量。那我们诚志学堂现有的班型有材料科学班，这是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开发课程。

0: 下面要请出来介绍的做客嘉宾是清华附中学院路校区的副校长王鑫。王校，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1: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始建于1960年，前身为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有着60多年历史的公办完全中学。2022

参与设计，传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我们是一所九年一贯、十二年制的学校。2012年由清华附中承办，2014年有第一届高一的新生。从第一届高中生、高中毕业生走出校门，到今天一批批的学子考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顶尖的学府，我们真正书写了低进高出、

还有拉面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选择。更贴心的是，家长可以通过手机随时的关注到学生的用餐信息，吃什么，几点吃，营养配比一目了然，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不好好吃饭。住宿条件的话，我们每年都会有一定名额的住宿生，在我们的中考报志愿的时候就会有单设的这样的一个条目。住宿条件的话是独立卫浴，学校也设有专门的住宿部，宿舍配备了独立的卫浴，各项设施一应俱全，电话也会严格管理，孩子们住得舒心，家长也会更加的放心。学校现在位处的是海淀区最

0: 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

0: 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徐悲鸿纪念馆社教部主任许经文。许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最喜欢徐悲鸿的哪幅画作呢？5434这批说了，我最喜欢徐悲鸿的八骏图。这个是不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徐悲鸿到底有没有八骏图，是吧？
1: 据目前考证，我没有见到过徐悲鸿的八骏图。
0: 现在最多的大家看的是

0: 87年的时候，
1: 那我还没有到馆，
0: 是吗？您在馆里也已经20多年了，
1: 21年，我是05年到的馆
0: 啊、哦嗯，真的是，那么说到这个徐悲鸿纪念馆，我们先。

0: 确实，因为咱们那个楼是东西朝向的楼，所以它中午之后正好挡着阳光，
1: 对，
0: 下午坐在那儿就会很凉快哈。
1: 也等我们这个户外的这个环境打造好之后，也希望我们喜爱我们馆的观众、喜爱艺术的观众去我们馆休息，
0: 更新的体验哈。
1: 对，更对，
0: 真的是，美华就说了。有咖啡坐一坐品尝，可以有个交流的地方，这是最好的，要不然他说我就觉得会有点担心。

0: 黑红的马才算看懂了中国人的硬骨头，奔马水墨泼洒出的筋肉线条，每一根都绷着劲儿，马脖子高昂的弧度，活脱脱是顶着千斤压力也要嘶鸣的架势啊！
1: 啊，这个观众说得非常好。
0: 那么我们。

0: 层是87神仙卷，然后还有一些它的这个场景的一些复原，是吧？
1: 对对，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啊。因为我们的场景复原也是按照徐悲鸿的故居去复原的，我们原

0: 透露一点这个内部消息。其实我们每个月都会发出在不定时的不定期的情况下去发出新的门票。
1: 哦，所以有时间的话经常去你们那儿走一走逛一逛，其实还挺开心的哈。
0: 对，可以有惊喜。
1: 啊呀，今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系列呢？
0: 今年是因为马年嘛，生肖

0: 这个叫品味艺术哈，
1: 对，
0: 多方位的来品味艺术，眼睛看，然后也可以这个品尝。
1: 而且我们不光有咖啡，还有茶，
0: 嗯
1: 啊，因为徐冰红也非常爱喝茶，我们从他的家乡宜兴，也是进了一些这个宜兴的这个绿茶，
0: 嗯
1: 啊，也是新鲜的，啊，也欢迎大家来品尝。
0: 现在这个纪念馆里头，徐悲鸿纪念馆真的是让大家就是有一种观展的这种惬意感在这儿哈。这样，这个徐悲鸿纪念馆二层和三层的这些精美的这个作品，我们一会儿来请徐主任来给我们介绍。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徐悲鸿以笔墨绘山河，以丹青寄情怀，他的艺术既扎根东方文脉，又融通世界审美。徐悲鸿纪念馆正是这份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馆内展厅层层铺展大师一生轨迹，奔马风骨家国画作静静陈列，愚公移山、田横五百世等传世名作熠熠生辉，每一处展陈都诉说着中西交融的艺术初心与家国情怀。纪念馆以文创为桥，新近上线的文创咖啡将奔马花鸟名画融进纯

0: 我们现在展出的是油画《愚公移山》，还有一幅国画的《愚公移山》没有展出。对，我记得我上次看过，旁边还有好多小图，他以前的那个草稿都在，是吧？对，都在。我们能看到他这幅巨幅作品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形成的。玉玺莹成说，这个作品 有震撼感，画面壮观，所以印象特别深。
1: 对，像为什么有震撼感呢？它在构图上进行了

0: 群马，还有会师东京等等等等
1: 啊。这观众对徐悲鸿也很了解的，
0: 对，所以其实很多画作我们现在在徐悲鸿纪念馆依然是可以看到的哈。
1: 对对，
0: 比如说就像刚才您说的二层的，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些比较大幅的画作哈。
1: 对对，还有那个大家刚才提到了九方高，这个是我们做。

0: 精髓，他把它进行了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画里面写意的最高境界，传神恶度。
1: 斯努比刚才说到了九方高，他说是这个是作品是借古喻今，呼吁社会重视人才。
0: 对对对。
1: 然后说到徐悲鸿的这个画。

的艰辛，通过他们的一种抗争所获得的今天的一种美好的生活，是如此来之不易，是如此让人珍惜。我们在马年，通过徐悲鸿，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来感受，来激发起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伟大的奋斗精神，更重要的是伟大的创新。

干是很简单，但是它的构图非常的讲究，非常考究，而且层次非常丰富，从干到枝到叶到花，就是既丰富。

0: 猫蝶图，斯努比就把猫蝶图给发上来了，真的是好可爱，那猫凝神看着。
1: 对，你看那眼神啊，那个警觉的那个劲儿，
0: 是
1: 又这个警觉，然后又喜欢，然后又

0: 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经济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幺。

0: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聊聊我们南大岗湿地，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这片美丽的土地，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1: 嗯，张科长您看啊，南大岗湿地对于京津冀的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哈，甚至有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那您看您能不能比如说先用一两句话告诉大家啊，咱们南大岗湿地到底有多厉害。
0: 那第一句话，它是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另一句话呢，每年春秋全球数千万只候鸟在这里加油，包括全球仅存几千只的极危物种，它是京津冀地区的一颗生态明珠，也是我们沧州这座城市啊生态底气。
1: 嗯，世界自然遗产，哎，这个头衔真的是太有分量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张科长一起走进这片世界级生态宝藏。张科长，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南大岗湿地？就是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还有就是，比如说它的地理位置啊，和这个基本情况大概是怎样的？先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吗？
0: 好的，南大岗湿地啊，是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南大岗产业园区的东北部，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紧邻渤海。

0: 现，这片湿地就像一个巨大的生态过滤器，净化着水体，调节着气候，也为无数生灵啊提供了家园。
1: 嗯，原来如此哈。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湿地内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0: 咱们湿地的内部啊，地貌多样，包括西湖洼地、浅槽型洼地、缸地和高平地等多种微地貌单元。这些地貌特征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湿地复杂而精妙的生态格局。您像西湖洼地，通常是湿地中水深较深、水体相对稳定的区域，它们可以为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而浅槽型洼地可能是在季节性水位变化中啊发挥作用，为一些季节性水生生物提供生境。而缸地和高地呢，为陆生

0: 南大港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服务区了啊，当然这个服务区是加双引号的哈，是对于我们候鸟来说。那么湿地里具体有哪些珍稀的鸟类呢？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南大港湿地作为他们的家园或者驿站呢？张科长。
1: 这我们可是如数家珍呀，我们湿地内现有鸟类啊273种，其中不乏珍稀濒危物种，像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我们就有18种，比如丹顶鹤、东方白冠、青头前鸭、白枕鹤、白头鹤、白鹤和卷羽鹈鹕等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我们也有52种，像大天鹅。

中国首次全面同步的青铜潜压冬季调查结果。数据显示，中国青铜潜压的数量已达2555只。咱们南大岗湿地啊，也监测到了2只青铜潜压，这对于极危物种的保护啊，非常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体现了我们湿地生态环境的优越性，为这种物种的全球保护啊，提供了希望。虽然只有两。

0: 能看到什么样的鸟都一样吗？应该是不一样，是不是？
1: 肯定是不一样
0: 啊。那张科长，您对对，您给大家分一下，让我们大家
1: 分享。
0: 对对对对对，分享一下。
1: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在春季，也就是三月份到五月份。

0: 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游戏开始了。
3: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3: 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3: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

0: 不得浏览手机，全面禁止非法拼改加装，严禁携带电动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已立法形式明确。
1: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

0: 启动。近年来呢，我们始终将保护放在首位，坚持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投入和管理力度，力求做到科学保护、精准管理。
1: 那我们具体的。

状况，为湿地保护啊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比如 AI 摄像头可以自动识别鸟类种类和数量，声纳系统呢则可以监测水面上的生物活动，为湿地生物链啊提供了研究数据。这些数据啊不仅是用于日常管理。

0: 对芦苇生态的干扰，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穿行其中啊，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耳边是鸟鸣虫叫，微风拂过芦苇荡发出的沙沙声，身心都能在这里啊彻底的净化和放松。
1: 哎，这个有趣哈！哎，我感觉要是进了这个芦苇荡，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迷宫一样。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我觉得想象当中就到了一个天然的迷宫了。你不用担心会迷路啊，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深呼吸。

0: 张科长，您感觉，您个人感觉哈，最佳的游玩季节什么时候最好？
1: 景区啊，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美丽，但是春秋两季啊，观鸟最佳。如果是我自己觉得呢，那春天的三到五月份是最佳的时候，这时候啊，候鸟北迁，能看到成片的天。

0: 用的也是同样逻辑 ，AI 识别和人工拍摄相辅相成。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第三位啊，这位孙先生的故事啊，特别有意思，我们来听一听。
2: 听说南大岗湿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我专门来这里参观，想看看这里的鸟儿。我以前在上海上大学，在学校里参加过观鸟社团，从一点不了解到爱上观鸟，现在

我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和欣慰。这份工作让我体会到的更多的是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期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一部部热播剧的北京印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5月12号，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点亮"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

0: 怎么样来做好这个影视大师厅的这个服务内容。
1: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这个确实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阶段来一起交流特别有意义，副中心十周年了，其实副中心的这个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次，也是我们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转型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举措，从

设覆盖了全市，其实包括副中心在内的425个特色的标志性点位啊。那么在这个机制的背后其实是3+5的一个工作体系。那么三呢就是三层联动，一个是在区级层面啊，我们与北京市的各个区积极的协同，当有剧组在北京有拍摄

0: 北漂的群体，因为大家都是北漂的，就是
1: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场景里面，
0: 对对对，它发散出去，它各行各业，然后出去像郭宗宝啊，然后曹野呀，然后徐胜利，这个

0: 不觉得他帅吗？帅死我了！
1: 我的广西老表
0: 都比我帅，我不喜欢白了。5月12号，北京就要开第6届中国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了，到时候我们是好朋友小程序也会上线哦。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
2: 北京影视取景高质量数据采集计划，
0: 这些好东西都会正式发布。我准备炖一波，以后拍视频再也不愁找不到好地方了。你们要是也想当取景地博主，记得关注一下啊！好了，我先追星去了。拜拜，
3: 关注我。
4: 哎呀，这听了这个，我们好多朋友还留悄悄话呢，说。

这个社会各方非常关注的话题，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在北京大视厅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在两会期间的这个生命树，带火了青海的一些旅游地。

0: 高校，我们与市区有专班工作人员一对一的来对接，来服务。
1: 好，这真的是可以把很多的需求落到最细致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剧组就是这样的，我恨不得到一个小饭馆，我里面就要找到那个非宜大师做的那道菜，它就是那么细致啊。那到底怎么样为我们现在越来越红火的视听企业做好我们更多的北京的视听服务？稍事休息，广告。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维。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就着现在特别火的一部剧啊，央视八套播的，叫做冬去春来，白宇和张若楠演的这部剧呢，我们的企业呢是通州的企业，我们的取景地很多地方也是在我们的北京城市福州。

0: 萌张志片，欢迎您。
1: 建萌好。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网剧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它就在通州，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在哪个位置？
2: 就在咱们那个通州市政府中心的就旁边
1: 啊，也在我们的那个政务办公区的那块儿，所以也

0: 影的广告间隙，我们还说了每个区其实都有影视手册啊。您看刚才徐主任也说了，我们在视听大会上还点亮了我们的拍摄地图，但到了副中心，我们的这个拍摄是怎么样来给大家做的，包括在徐主任那儿，我们又给大家怎么样做服务，从您的角度咱们来说说受服务的一方啊，包括咱们怎么提需求的。
1: 就是冬去春来，因为其实我们在就是我在这个项目里，我真的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咱们这个拍摄服务机制带来的实际的便利，然后而且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冬去春来，我们大概外景，实际的外景我们拍摄量占了45%，然后剩余的就是室内拍的景占了55%到60%这个概念，但是呢我们在室内拍的还有算上是外景中室内的，所以其实比例在一个项目里面就是相当之高了。所以在北京里面，我们真的是涉及到各个区，这个各个区什么通州，然后通州、怀柔、海淀、这个东城、西城、石景山，各个区都是的。那对于说实话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这种政策来讲呢，那真是跑断腿说干嘴，可能我还真的我还是
0: 磨一个点磨，
1: 对，求助无门。因为那时候政府响应非常积极，可能但是我们真的是找不着门道。但现在的拍摄服务机制让我们能切实找到对接人，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光学仪器厂，

0: 成本，其实我是知道拍一个影视作品要多少沟通成本的，这个制片基本上是每天都在游说，
1: 没错，就是真的是每天不是在路上就是在路上的要出发了，
0: 对对，所以减少了这个人力其实也让我们的市场能够更丰富，大家就是不怕去找比较古怪的需要一些特殊取景地的这种题材了，是不是徐主任？
2: 是。

0: 想去看看我们的光学仪器厂一样。的确我们的影视是可以带火文旅的，我们说到的阿勒泰啊，的确就是一个现象级的了。那这个影视加文旅融合方面一直是北京市广电局在重点推的，也有很多创意的打卡路线，比方说春节期间我们就有一个 drama in 北京，我们新春自由行的这个12条不同风格的线路，我们当时也做了重点的推荐。现在我们在这次大会上又推出了叫一城风雅视听四季的这个北京大视听的四季影视打卡线路，这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方说在副中心我们有什么样的优质的影视线路可以跟大家来推荐的，包括像通州区这样有特别丰富拍摄资源的区域，后续有没有更多的支持方向呢？
1: 好的，主持人非常熟悉我们的工作啊，这次是
0: 我老看跟着这个影视作品去拍。
1: 对，这说明既然是一个大众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对对对，
1: 确实是，在春节的那个 drama in 北京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包括一些中央媒体，尤其是那个 China Daily 哈，他们很关注把外国人怎么样在北京的这个出行能够引领好啊，宣传好啊，
0: 中国日报上，
1: 对，中国日报上面也是做了报道。其实很多外国人也都跟着那个我们的打卡路线去游北京。这次的这个四季取景路线呢，我们主要是梳理了在北京取景的，或者是未来很适合成为取景。

0: 比如说永乐第二大集，
1: 对，
0: 这也是我们那个副中心之声，包括通州柔媒，他们都经常报道的。
2: 对，我们经常会说去花100块钱去到大集能买什么，
1: 主要是很有烟火气，对不对？他那个边走边吃的感觉，而且现在大集很多人说是不是只有什么端午啊，是不是只有我们春节有？不是，基本上大家比方说查一下，在网上，比方说路程，那你可能逢三逢六逢八它都有吧，初三初六初八，然后十三十六十八，它是这样的，基本上是一个常态化的了。
2: 很多都是通州这几年的变化，
1: 而且是咱俩特爱去的，
0: 对，
1: 而且没有
0: 我们也爱去
2: 的。说了玩的，说了吃的，说了好看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去通州区的影视拍摄服务的环境上来聊一聊这几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相信
1: 这儿哈，
2: 对，
0: 其实这两年通州的这个影视啊，对对，真的变化翻天覆地，因为从之前，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从十几年前到几十年前之前呢，其实流程上、政策上，其实就是在申报上，然后周期也会比较长。现在的效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刚才我也有提到，现在咱们在这个发展之路上越来越齐全和健全。那其中就有一个最典型的，比如说现在咱们的影视服务手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典型，在这里面把各个点位，现在就是就前段时间我去通州开会去，然后当时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主任，宣传的这个主任给到我这个手册，这手册里有120余个点位，然后这个优

0: 这旁边就变成了各个园区，它有那种时代感，的确有时候拍出来，包括拍那个黑白的那个照片也很有年代感。
1: 确实，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喜欢拿着这个相机啊，如果是富士的，有很多滤镜适合在咱们工业场景拍摄。
0: 对，
1: 而且像刚才说到的首钢园啊、光学仪器厂这些老厂，承载了很多人或者是几代人的记忆。其实一部好剧也值得让这些记忆重新被看见。所以无论说刚才的空间结构啊，还是光影层次，其实这些确实咱平时搭景是很难搭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说去到这些点位就是有不可复制性。
0: 这就是一个城市形象。

0: 商务局以及国资委联动不仅仅是挖掘的取景地啊，是挖掘了一批想要去更广的去传播的老字号的品牌。
1: 哦，商务部门
0: 对。前段时间在北京正在拍摄的一部剧叫《人间有味》，它是讲的我们北京的老字号的传承的。那这里我们就和商务和国资一起共同为他们推介了一批北京的老字号做老字号品牌。那么在公园方面呢，我们与园林局、市公园管理中心一起梳理了一批可以适应于开放取景地作为取景地的这样的公园。那中医刚才我们也有提到，那么在交通方面，其实在影视拍摄方面有一些特殊的车辆的一些上路。

0: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这个甲状腺结节发病率增高啊，它是一个国际现象，还不是单纯中国的问题。
1: 嗯，
0: 总体来讲的话呢，主要和检测手段的这种更新迭代有关系。我们在传统的甲状腺结节的，比如说靠大夫用手触诊查体那个阶段，
1: 嗯，
0: 一厘米以下的结节用手触诊是，
1: 那岂不是很难摸到？
0: 对，是发现不了的。但是目前的我们这种高敏度的 B 超，它可以发现2到3毫米的结节，啊，所以说原先可。

0: 主要的致病的成因都是什么呢？
1: 我们单纯从甲状腺结节来讲，遗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比如说直系亲属啊，父母有这种甲状腺癌或者甲状腺结节，子女患有这种类似甲状腺疾病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啊。当然，其他的因素肯定是不可忽视的啊，包括我们说的这种压力，现在从上学到工作都有各种压力，
0: 没错。
1: 然后环境，包括现在熬夜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呢都是导致结节越来越。

0: 结节体积都是偏小，包括甲状腺癌啊。一般来讲，我们一厘米以下的叫微小癌啊，超过一厘米的叫这种常规的癌。一般体积超过四厘米，它会达到了一个手术的指征，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积的情况下，就会外观上你就一眼就能看到，在脖子啊甲状腺这个位置长了一个很大的包块。同时呢，这种大小的结节呢，可能会产生局部的压迫症状，比如说说话声音哑啦，或者是说吞咽受影响啦，它自然就会有不适感，就会到医院去检查。而大多数结节体积比较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一厘米以下，你靠手去摸都很难摸到，所以说它对周围组织没有任何影响。而且我们大多数结节，它不影响甲状腺功能。所以说它不像甲亢啦、甲减啦，由于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全身的影响，会出现相应的各种不适感。而结节呢，它没有对甲状腺激素绝大多数啊，有个别的结节我们叫高功能腺瘤，它会分泌一些甲状腺素，像甲亢一样，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对甲状腺激素造成影响，所以说患者没有感觉。
1: 而且您看患者基本上去照一个片子，就会发现这个结节不光是一个，都会大大小小有好多个，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甲状腺结节的形成呢，就是我们说了，除了和女性雌激素水平有关系，另外呢和我们一个饮食当中重要的成分碘有关系
1: 啊。
0: 在这个更早一些时候吧，大家都听说过大脖子病，甲状腺肿大非常明显，那个时候呢属于

做一个大致的判断啊、所以说我们到医院做一个 B 超，大家可以看到，大夫呢会在你的甲状腺结节的报告给你一个结节的分级啊，比如说给你。

0: 可以有一定的信息或者是价值，就是这个降钙素啊。如果查降钙素这一项指标很高的话呢，可能预示的它是一个甲状腺一个髓样癌，而乳头状癌是没有这样的指标的啊，就是抽血你是无法判断我这种得癌的风险有多高啊，只有 B 超它可以告诉我们临床诊断的这种倾向性或者是临床诊断价值。
1: 嗯，
0: 那么除了甲功 B 超，包括我们说的降钙素啊，可能对髓样癌有诊断价值之外，其他的检查实际上我们做的不多。另外，比较传统的像甲状腺的一个显像啊，就是用一些药物去注射到人。

前面说了它变大的这种速度是很慢的，而结节从性质上来讲良性的，不会会突然变成恶性的，所以说它对你的危害性就很小。对于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西医的系统来讲，就是观察随诊啊，只要不长大，没有对周围组织产生压迫，我们就观察就可以了。那么作为我们中国独特的中西结合的这个双系统，

这些中医认为痰的产生。那么结节进一步发展，它的密度进一步加大，在鼻梢下我们会看到这种差异，那手感上其实也有，那么就是由痰到瘀的一个变化。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京津冀。

听到有一些小结节的朋友啊，可能没达到手术指征的大小，但是可以打这个热消融，据说是不用开刀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结节扼杀在摇篮当中。

0: 新兴的一个，而且也比较火的一个治疗手段。
1: 而且患者会觉得是不是创伤会小一点？
0: 对，它呢和手术比起来创伤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或者是它的局限性。
1: 嗯，
0: 目前

这个组织因为高温之后，我们这种组织以蛋白为主都给破坏掉，实际上形同于一个原先是一个实性结节，它会把它变成一个液化啊，把它给破坏成这个破坏到它的组织结构，最终呢这种破坏之后的结节呢可以缓慢的吸收变小啊，那么我良性的它肯定。

0: 有获益的啊。
1: 嗯，至少心理压力上缓解了。
0: 对。
1: 那您看我大大小小的可能这个一厘米以下的有好几个，哎，我能在一场消融术当中就把它全都处理掉吗？包括打消融的时候需要打麻药吗？
0: 一般来讲就是目前公认的对于消融治疗微小癌是单个。

影响了甲状旁腺，因为甲状旁腺就是在我们甲状腺上面两边啊左右共四个甲状旁腺，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的，一共是四个甲状旁腺啊。如果不小心影响了甲状旁腺，导致甲状旁腺受损，然后会导致血钙下降，低钙血症会导致抽搐啊。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发生的概率呢是比较低的啊，在比较知名的水平比较高的三甲医院啊，出现这种风险一般的。

0: 红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啊，可能需要我们叫甲状腺素啊，就是有甲乐的一个补充，来保证你人体一个正常的功能。
1: 这个要补充终身吗？
0: 是需要终生补充的啊，而且我们为了预防甲状腺癌的复发或者是发展，

0: 康知识，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尤其是在甲状腺疾病方面呢，有一个健康的甲状腺功能，健康的心态。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呢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呢，平时呢家里啊出门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1: 嗯，有时候咱们稍微饿了一点了，好多老年人啊就是忍，
0: 年轻的时候还能够扛，到岁数大了以后，您老这么扛的话，对于您的身体的透支呢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健康同时又很传统的小零食小点心，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蔬。

0: 在甜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锦桂斋的五蔬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
1: 哎、
0: 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

沧州南大港湿地。说到沧州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我们的铁狮子、武术、杂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我们沧州的东北部藏着一片总面积超过10万亩的广袤湿地。2024年7月，它刚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这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全球候鸟迁徙路线的核心驿站，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觅食繁衍。丹顶鹤、东方白鹳、青头前鸭，这些珍稀的空中精灵把这里当成了长途旅行当中的加油站和避风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南大港产业园区文化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

0: 的。那我们南大港湿地，它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故事呢？
1: 您说的非常对，南大港湿地的形成啊，可以说是一部自然与时间的宏大叙事。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历史塑造了今天非凡的面貌。大约在5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的海洋，随着地壳构造运动和河流泥沙的持续淤积，海岸线逐渐向东推进，海洋逐渐变为浅海，再由浅海变为半封闭的细湖，最终经过河流的长期冲击和淤积作用，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生机勃勃的湿地。咱们都说这里是九河下哨，历经岁月的巨量泥沙呀，在这个入海口地区沉积，为南大港湿地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塑造了它独特的退海河流淤积型滨海沼泽湿地特征。地方性河流的汇入啊，还进一步丰富了湿地的水文条件和地貌多样性。咱们可以说，南大港湿地是。

0: 哎，张科长，您刚提到了非常壮观的这个卢海景观哈，这个卢海我觉得哎一听起来就让人心驰神往哈。张科长，我们大家都知道，南大港湿地它是候鸟天堂啊，它在候鸟迁徙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啊？在我们全球候鸟迁徙路线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
1: 南大港湿地啊，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它卓越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它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核心咽喉部位。这条迁徙路线啊，连接了亚洲东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全球最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两季，有超过数千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啊、觅食啊、越冬呀。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中转站和加油站。候鸟迁徙啊，动辄上万公里，南大港湿地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补给点，包括充足的食物来源、安全的栖息环境和淡水资源。

指示物种。你像在今年的一月到五月份，我们南大岗湿地连续五个月记录到了东方白鹳的停留轨迹，春迁季啊，累积驻留数量超过了400只，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更令人振奋的是啊，就在2025年，我们全年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的数量啊，超过1000。

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震旦鸦雀啊，因为最早在中国发现而得名，被誉为中国之鸟。它们呢，却又恰恰喜欢栖息在湿地的芦苇丛间，以昆虫为食啊，

0: 在春季，也就是3月份到5月份，它是候鸟的北迁高峰，可以看到大批的天鹅、鹤类、雁鸭类。如果是在夏季，也就是6到8月份呢，是候鸟的繁殖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留鸟和幼鸟的出巢，啊，比如像黑天鹅、黑翅长脚鹬等等。一向到了秋季，9到11月份呢是南迁的高峰，候鸟们啊就往往会向更温暖的地方去迁徙，东方白鹳、灰鹤会成群结队。冬天等天气凉了，就会有一些冬候鸟，像大天鹅、小天鹅、白头鹤这些鸟类，就会在雪后的湿地呈现一番别有的景象。
1: 哎呀，真的是，我脑海当中您说到这些的时候，就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啊，你看四季都有不同的美啊，观鸟爱好者真的大家一定要收藏好了啊。张科长，那么除了鸟类，我们湿地还有别的动物吗？
0: 当然，湿地是一个完。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赛程中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

进去的干扰。这一举措非常关键，它有效遏制了湿地生态环境的退化，为生态系统的恢复啊创造了条件。这种严格的保护措施呢，确保了湿地内部水循环能够独立运行，维持它生态系统的原征性。更重要的是啊，世界自然遗产完整性本身就是一道硬门。

0: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管理措施，那我们现在科学科技手段也很发达，那在科技方面我们有没有会采取一些新的保护手段？
1: 当然有啊，咱们南大岗湿地啊，为了更科学高效的进行保护和监测，我们搭建了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这在省内啊是首次实行。这个平台呢，通过14套具备人工智能技术的装置啊，来实现对鸟类的声音和影像的对比识别，其中包括3套声纳系统和11套 AI 摄像头，可以说给湿地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些高科技手段一大提升了湿地监测的精准度和效率，能够实时掌握鸟类的迁徙动态、数量、种群变化以及湿地环境状况，为湿地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比如 AI 摄像头可以自动识别鸟类种类和数量，声纳系统呢则可以监测

0: 数据库与比对，自动计数记录时间，也能实时的去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鸟类。这些数据的实时上传呀，我们就能掌握迁徙的规律，一旦发现一些异常还可以及时干预。这套系统啊，在全国湿地保护中都是领先的。
1: 哎呦，这个真的是科技让我们这个保护也是事半功倍了哈。那么除了科技，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人力方面的保护呢？
0: 当然有啊，我们全面落实了林长制，各级林长

0: 是观鸟亭，它是我们湿地啊地标性的建筑和制高点，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鸟视角。我们可以俯瞰整个湿地，它采用了生态友好型的设计，与周围的环境啊融为一体。游客可以在这里啊借助高倍望远镜近距离的观察各种珍稀鸟类在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衍的场景，感受大自然的和谐和生机。亭内呢还有科普展牌，介绍湿地的鸟类知识，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是集观赏、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设施。想象一下，站在高处俯瞰万鸟相击，那种震撼啊是无法言喻的，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之中。
1: 嗯，我们站到上面看万鸟齐飞，哎呀，一定是非常的震撼。
0: 是的，其次呢是卢海迷宫，它是由水路啊

0: 嗯，太好了。那我们这个景区配套的游览服务怎么样呢？
1: 我们景区啊，有专业的讲解员，可以根据游客们的需求呢，带您深度游览。另外，咱们景区的南门附近啊，还建设有世界自然遗产展示中心，它会在未来向外开放，通过图文啊、模型啊、互动屏幕啊，让大家形成对湿地、鸟类迁徙。

0: 那里环境安静，推开窗就能看到湿地。当然也可以回沧州的市区住啊，选择更多一些。另外呢，南大岗离黄花岗很近，可以去吃海鲜，或者我们可以去沧州的铁石公园、吴桥杂技大世界，串联成2日游。
1: 就我们景区内也是有餐厅的，是吧？
0: 是的，我们在附近，主要是景区和城区之间会有一些餐厅布置，那里会有一些沧州菜，比如火锅鸡啊、驴肉火烧啊、鸭肠子等等。
1: 都是我们沧州的特色美食。
0: 是的。

0: 溃疡环湿工程的见了成效啊，水面扩大了，水质变清了，鸟儿自然就来了。这位游客还说，他用相机拍照是为了后期识鸟。其实我们科研监测平台啊，用的也是同样逻辑 ，AI 识别和人工拍摄相辅相成。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第三位啊，这位孙先生的故事啊，特别有意思，我们来听一听。
2: 听说南大岗湿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我专门来。

0: 更美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每当我看到候鸟在这里自由飞翔，看到湿地生态日益完善，看到游客们在这里流连忘返，我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和欣慰。这份工作让我体会到的更多的是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1: 我觉得您的这份情怀哈，也是让人特别感动的。那么对于南大岗湿地的未来，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设想呢？
0: 我们文化旅游局啊，致力于将大象南大岗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的品牌，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啊，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沧州段与南大岗湿地共同打造世界遗产片区，实现文化和生态的